0: 系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

0: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了。
0: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1: 哈哈哈。
2: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0: 热闹的龙舟季，西围涌又掀起龙舟氛围，一起来感受一下。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小乡镇初级中学开展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看看今期食啲点样的西江画廊美食。
1: 要点关注？
0: 随住一年一度龙舟季的到来，金利镇西围涌每晚都热闹非凡，各村龙舟队紧锣密鼓开展夜训，为农历五月初一举办的传统龙舟活动作准备。随住船桨翻飞划破水面，阵阵水声回荡河道，水面开阔的河道上，条条金龙照亮远近水面，为夜色下的西围涌增添无限活力。记者冯楚瑜。
2: 现在是晚上的9:30，站在西围涌的边上，已经提前感受到爬龙舟的热烈气氛了。现在呢，各村的龙舟队呢已经有序集结在这里，各自开展训练。
0: 金利镇藤溪谢龙舟队龙总谢冯康：
3: 冇赛事，佢哋都系好热情，自由组织，凝聚力都可以拼搏，系啊，发挥高要求龙舟精神。
0: 金利镇藤溪谢龙舟队爬丁谢坚荣：
4: 作为新一代的后生仔咧，就一直咁样传承一代传一代咁样咯，啊，发扬嗰个勇立潮头嗰个精神咯，每晚都系出嚟爬下健下身啊。作为自己后生嘅，想学习更多嘅技术，将金利本土嗰啲龙舟精神啊发扬出去。
0: 火热嘅夜训场景吸引咗唔少河涌边上散步嘅市民，大家倚靠喺湖南边，不时为奋力划桨嘅队员加油鼓劲。市民谢叔。
5: 我呢就作为系藤溪镇嘅分子，我哋呢由每一晚食完饭呢都系两个我哋藤溪镇嘅步骤呢，就作为观众，作为对霸丁嘅支持，嗰班僆仔呢系值得我哋去学习。
0: 对于金利人嚟讲，龙舟竞渡早已超越咗竞技本身，佢系一代代人接力传承嘅民族文化，更系抱团发展涌立潮头嘅精神象征。夜夜响起的鼓声和呐喊声，点点穿梭在水面的船影，都在这里诉说着金利人民各写不断的龙舟情缘。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伍建豪。
1: 主题关注。
0: 6月5号，高腰区教育局联合区交管大队小乡镇道安办在小乡镇初级中学开展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聚焦学生违规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等突出问题，及全体学生敲响出行安全警钟。活动采用事故案例警示与普法宣讲相结合的形式，学校剖析本地涉学生交通事故实例，用真实教训直观警示学生。交警民警细致讲解交通法律法规与违法行为相应法律后果，明确法律红线。当日全体学生集体宣誓遵守交通规则，学生代表分享学习感悟。活动还部署了校园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动建立警、校、家三方联防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安全防线，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学生廖宇航：
6: 今天我知道了，未满16岁起仅属于违法，以后上下学我不仅自觉不违规骑车，还会提醒同学不逆行不抢行，把安全第一刻在心里。
0: 家长张女士：
7: 今天听了交警的案例分析，才知道孩子骑车带人不戴头盔都是定时炸弹，今后接送上下学我一定骑摩托车戴好头盔，给孩子当好榜样。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串联金沙滩、金像山、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优质文旅资源。9.39平方公里的江畔沃土，勾勒出一城山水诗意。白天的西江画廊是山水如画、风景亮丽的城市会客厅，江景壮阔，绿意盎然，尽显高腰生态之美。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畔晚风习习，灯火流光溢彩，属于高腰的夜生活、夜经济、夜烟火。 渐拉开序幕。记者黄俊仲。
8: 逛遍了西江画廊的美景之后呢，最治愈的莫过于来上一口热乎又地道的本土宵夜啦。今天的好吃高腰专栏带大家打卡一家15年的老店，解锁专属于高腰的深夜烟火味。
7: 我哋嘅招牌咧就猪杂粥，我哋啲猪杂咧喺晚上6点基本上系准时供应嘅，第二批咧会喺7点几，所以分批次咧就确保我哋啲猪杂系新鲜翻到嘅。猪杂咧就好多品种嘅，譬如话有粉肠、大肠就最常见啦，猪肝啲啊、猪肚啊、猪腰啊、心啊、脷啊等等，其实佢有10几20种咁多。我哋系建议半斤一个人嘅份量。嗰个粥底我哋系提前熬好嘅，譬如话下昼3点到就开始熬粥噶啦，要2个几钟头噶。牛粥的时间煲粥，这个米我们是用高腰的米，是这样煮出来的粥效果特别好的。我们的猪杂粥呢，就猪杂和粥呢就一起上的，猪杂呢是腌3几分钟才会入味的，入味才粥才好味的。煮的时候呢就周不时要搅搅粥，就没给它黐底得了，又不用说不停地搅，容易搅生水。等它大滚了之后，譬如话系2到3斤嘅话，系3分钟到，然之后咧就放埋枸杞就可以关火食噶啦。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一零五九关注之一周热点。
1: 端午将至，今年亦都迎来了

0: 依家我哋高腰咧，呢条街咧翻新咗，整得好靓，又增加咗好多景点，都好多外地游客啊，同埋本地一啲都好多人过嚟游玩，客流量都多咗好多，生意都好咗。
1: 好啦，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是赵敏，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几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4: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5: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哇，
1: 大鱼啊！咁大鱼都有嘅。
0: 喂，唔晒，
1: 你知道到几时先？
0: 系啊系啊。
1: 首先，哦。

0: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

0: 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了。
1: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2: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菊，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嘿，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8: 那我长得像谁呀？
7: 像我老婆。
8: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7: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9: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7: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8: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9: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10: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1: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0: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0: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2: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系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高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小事做着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6: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5: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6: 二、用火不离人。
5: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6: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5: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2: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蜜。夏季高温高湿天气易长痱子，那如何处理孩子身上难缠的痱子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孩子长了痱子该如何处理。痱子是由于气温高、湿度大、出汗过多不易蒸发，汗液浸渍皮肤后造成汗管变窄或阻塞。汗管内汗液滞留，压力增高，导致汗管破裂，汗液外溢，刺激到周围皮肤组织，出现丘疹、丘疱疹、水泡和脓泡等症状。痱子最常见于儿童，新生儿发病率最高。那孩子长了痱子该如何处理呢？白痱一般不需要做特殊处理，一旦环境凉爽，洗个温水澡就好了。洗澡的水温在37摄氏度左右，洗澡的时间控制在5至10分钟。那如果是红痱的话，应注意保持皮肤清洁，并进行一些简单的治疗及护理。但如果继续捂热痱子，或因搔抓出现皮肤破溃，继发感染，局部出现红肿渗液，应带孩子及时就医。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9: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0: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9: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0: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9: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11: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2: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3: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4: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这一刻
15: 这一刻
16: 这一刻
17: 你需要我们，
18: 你需要我们。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红讲普通话，携手敬小康。
5: 妈咪，我要妈咪啊！
6: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5: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6: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5: 点解啊？
6: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5: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6: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4: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安全带系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2人靠右行。
1: 12汉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Listen up, girl.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收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端午将至，今年亦都迎来了热闹的龙舟季，西围涌又掀起龙舟氛围，一起来感受一下。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小湘镇初级中学开展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看看今期吃点怎样的西江画廊美食。
5: 要点关注，
6: 随着一年一度龙舟季的到来，金利镇西围涌每晚都热闹非凡，各村龙舟队紧锣密鼓开展夜训，为农历5月初1举办的传统龙舟活动作准备。随着船桨翻飞划破水面，阵阵水声回荡河道，水面开阔的河道上，条条金龙照亮远近水面，为夜色下的西围涌增添无限活力。记者冯楚瑜。
7: 现在是晚上的9:30，站在西围涌的边上，已经提前感受到爬龙舟的热烈气氛了。现在呢，各村的龙舟队呢，已经有序集结在这里，各自开展训练。
6: 金利镇藤溪谢龙舟队龙总谢冯康。
8: 冇錯，是佢哋都係好熱情，自由組織，凝聚力都可以拼搏，係啊，發揮高腰上龍舟精神。
6: 金利鎮藤溪隻龍舟隊爬丁謝堅榮，
9: 作為新一代嘅後生仔咧，就一直咁樣傳承一代傳一代咁樣咯，啊，發揚嗰個勇立潮頭嗰個精神咯，每晚都係嚟爬下健下身啊，作為自己後生嘅，想學習更多嘅技術，將金利本。

0: 州劲道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它是一代代人接力传承的民族文化，更是抱团发展涌立潮头的精神象征。夜夜响起的鼓声和呐喊声，点点穿梭在水面的船影，都在诉说着金利人民各舍不断的龙舟情缘。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伍建豪。
1: 主题关注。
0: 6月5号，高邀区教育局联合区交管大队小商镇道安办在小商镇初级中学开展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聚焦学生违规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等突出问题，及全体学生敲响出行安全警钟。活动采用事故案例警示与普法宣讲相结合的形式，学校剖析本地涉学生交通事故实例，用真实教训直观警示学生。交警民警细致讲解交通法律法规与违法行为相应法律后果，明确法律红线。当日全体学生集体宣誓遵守交通规则，学生代表分享学习感悟。活动还部署了校园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动建立警、校、家三方联防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安全防线，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学生廖宇航：
2: 今天我知道了未满16岁起行属于违法，以后上下学我不仅自觉不违规骑车，还会提醒同学不逆行不抢行，把安全第一刻在心里。
0: 家长张女士：
3: 今天听了交警的案例分析，才知道孩子骑车带人不戴头盔都是定时炸弹，今后接送上下学我一定骑摩托车戴好头盔，给孩子当好榜样。
0: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邀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串联金沙滩、金像山、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优质文旅资源。9.39平方公里的江畔沃土勾勒出一城山水诗意，白天的西江画廊是山水如画、风景亮丽的城市会客厅，江景壮阔，绿意盎然，尽显高邀生态之美。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畔晚风习习，灯火流光溢彩，属于高邀的夜生活、夜经济、夜烟火逐渐拉开序幕。记者王俊仲。
4: 逛遍了西江画廊的美景之后呢，最治愈的莫过于来上一口热乎又地道的本土宵夜啦。今天的好吃高腰专栏带大家打卡一家15年的老店，解锁专属于高腰的深夜烟火味。
5: 我哋嘅招牌咧就猪杂粥，我哋啲猪杂咧喺晚上6点基本上系准时供应嘅，第二批咧会喺7点几，所以分批次咧就确保我哋啲猪杂系新鲜翻到嘅。猪杂咧就好多品种嘅，譬如话有粉肠、大肠就最常见啦，猪肝啲啊、猪肚啊、猪腰啊、心啊、脷啊等等，其实佢有10几20种咁多。我哋系建议半斤一个人嘅份量。个粥底我哋系提前熬好嘅，譬如话下昼3点到就开始熬粥噶啦，要2个几钟头噶，熬粥嘅时间。煲粥呢个米，我哋系用高腰嘅米，系咁煮出嚟啲粥效果特别好嘅。我哋嘅猪杂粥咧就猪杂同埋粥咧就一齐上嘅，猪杂咧喺腌3几分钟先会入味嘅，入味先粥先好味嘅。煮嘅时候咧就周不时要搅搅啲粥，就冇俾佢黐底得噶啦，又唔使话不停咁搅，容易搅生水。等佢大滚咗之后。譬如話係2到3斤嘅話，係3分鐘到，然之後咧就放埋枸杞就可以關火食噶啦。

0: 依家我哋高腰咧，呢条街咧翻新咗，整得好靓，又增加咗好多景点，都好多外地游客啊，同埋本地一啲都好多人过嚟游玩，客流量都多咗好多，生意都好咗。
1: 好啦，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是赵敏，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4: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3: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4: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3: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4: 只因
3: 这是
4: 我的家，
3: 我爱我家。
4: 高腰。
5: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㗎喎。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4: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洗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5: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5: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3: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5: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3: 外加1059，
5: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3: 生活中的美好。

0: 到手。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佢哋渴望同其他人嘅交流，
6: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5: 佢哋系天生嘅艺术家，
7: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5: 佢哋嘅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哋嘅初衷。
8: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5: 佢哋系星星嘅孩子，让我哋拉近同佢哋嘅距离，走进佢哋嘅世界。
9: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10: FM 105.9，踏出情感无限。

0: 小鬼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啊，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对着杨逍作咗个揖，转身就行。杨逍话：咪行字，你帮咗我呢个大忙。杨逍从来有仇必报，有恩必报。你跟我翻去啦，一年之内我教你几门天下少有敌手嘅功夫。张无忌亲眼见到佢踩断何氏夫妇手上嘅长剑，武功之高，江湖上实在好少人比得上佢嘅。就算系托到佢一招半式，亦必定大有好处。但系想起太师傅曾经谆谆告诫，千祈唔好同魔教里边嘅人来往。何况佢武功再高啊，又点及得太师傅呢？更何况自己不过仲有半年命嘅啫，就算学到举世无敌嘅武功，又有咩嘢用呢？于是佢话：多谢杨伯伯嘅好意，但系晚辈系武当弟子，唔敢另学其他派嘅高招啦。
3: 哦，原来你系武当派嘅弟子。
2: 嗰、那个殷离亭、殷六侠，殷六侠系我师叔。自从先父逝世之后，殷六叔待我同亲阿叔冇分别嘅。我就几姑姐嘅嘱托，送不悔妹妹嚟昆仑山，咁样对殷六叔就不免，唉，不免个心好惭愧啦。杨逍同佢嘅眼光一接触，个心就更加惭愧。右手一摆，佢话：杨某极之感激你嘅大恩大德，不过唔能够报答返你个心好惭愧。既然係咁，我哋后会有期啦。讲完个身一喐就已经喺几丈之外啦。杨不悔大声嗌：无忌哥哥，无忌哥哥啊。但係杨逍展开轻功，一阵间已经走到好远啦。无忌哥哥嘅呼叫声渐渐远啦。终于呼叫声同人影一齐都渺无踪迹。张无忌同杨不悔行成万里嚟到昆仑山，一直形影相依，而家突然间分手，觉得无精打采。但系想到终于能够唔辜负纪晓芙嘅嘱托，将佢嘅女送到去杨逍手上，又觉得好欣慰。佢企咗一阵，恐怕再同何太冲、班独行等昆仑派嘅人撞到，就向住深山行过去啦。系咁样行咗10多日，手上嘅伤。

0: 飞奔而嚟，佢啰柚上边插住一支短箭，我就马骝走到几丈远之外，碌咗一碌，佢个啰柚中咗箭之后，唔能够飙高上树，而家筋疲力竭啦，碌低咗就攣唔翻起身。张无忌行过一睇，佢只马骝仔眼光里边露出黑怜同恐惧嘅神情。张无忌触动心事，佢谂：我俾昆仑派班人追逐嘅时候，同你一样咁狼狈啊，马骝仔。于是抱只马骝仔，同佢掹咗支短箭，然后喺怀里边攞咗草药，同佢敷住箭伤嘅伤口。就喺呢个时候，狗吠声已经嚟到好近啦。张无忌拉开衣襟，将马骝仔挤入去里边。只听见汪汪汪几声狗吠，十几只身高似你嘅猎狗已经将佢哋氹氹框围住啦。嗰啲猎狗闻到马骝仔嘅气味，张牙舞爪咁发威啊！不过呢，一时仲唔敢扑上去。张无忌见呢啲恶狗露出长牙，神态凶狠，个心慌啦。知道只要将怀里边嘅马骝仔抛出去呢，嗰啲猎狗就会去追只马骝仔。就唔会再同自己为难㗎喇。但係佢自细受父亲教诲，事事都以侠义为重。虽然而家对住嘅係隻马骝仔啫，亦唔肯背叛佢，於是飞身喺班猎狗上面飞跃而过，迈开大步快跑。嗰班猎狗好好声咁狂吠住追住佢喇喎。猎狗你话佢哋跑得几咁快呢？张无忌只系顶咗十几丈远啫，就俾猎狗追到啦。只觉得只脚一捅，已经俾一只猎狗咬中，咬到实实唔松口。佢急忙回身一掌，打喺嗰只猎狗头顶。呢一掌出尽咗全力啊，竟然将嗰只猎狗啊打到个关斗晕咗啦。咁其余嗰啲猎狗咧蜂拥扑上去，张无忌拳打脚踢，奋力抵抗。佢只手嘅伤咧未能好得晒噶嘛，因为左手就唔能够转动，冇几耐就俾只猎狗咬住只左手，咁四面八方啲狗就扑上乱咁咬，头面膊头背脊到处都俾啲猎狗咬肿。喺惊惶失措嘅时候，隐隐约约好似听见几声清脆娇嫩嘅呼喝，但系声音好似十分遥远咁，佢眼前一黑。就乜嘢都唔知道啦。喺昏迷之中，好像无数咁多豺狼虎豹不停咁喺度咬佢个身体。佢大声嗌啦，不过嗌唔出声。只听见有个人话：退咗烧啦，或者死唔了嘅。张无忌擘开双眼，首先见到嘅系一点昏黄嘅灯火，发觉自己瞓喺间房间里面。有个中年汉子企喺前边，张无忌话：
1: 大叔，我点解
0: 只系讲咗呢几个字啫？猛然觉得全身好似火烧咁痛，咁先至慢慢上翻起。自己曾经俾一班恶狗围住狂咬，那个汉子话：细路，算你命大啦，死唔了。点啊？肚饿唔饿啊？
1: 我而家喺边处啊？
0: 张无忌啱啱讲一句啫，各处嘅伤口同时捅起上嚟，又晕咗啦。等到第二次醒翻，那个中年汉子已经唔喺房里边。张无忌谂：
1: 唉，我明明冇几多命噶啦。何以又要受咁多折磨呢？
0: 佢耷低头一睇，见到心口、条颈、手臂、大腿到处都绑满咗布带，又闻到一阵药草嘅气味。原来有人喺佢个伤口嘅地方敷咗伤药，从啲药草嘅气味之中啊，佢知道帮佢敷药嗰个人对于医伤呢样嘢知得好浅薄。用嘅药材呢系杏仁、马钱子、

防风、南星咁几味药。呢啲药如果系医癫狗咬伤，用嚟拔毒，本来系好有灵效嘅。但系咬佢嘅并唔系癫狗噃，佢系筋骨肌肉受损而唔系中毒。药不对症啊，反而受多啲痛楚。张无忌冇力起床啦，一路挨到天光。个中年汉子又嚟睇佢，张无忌话：大叔，多谢你救翻我啊！个汉子冷冷淡淡咁话：呢度系红梅山庄，系我哋小姐救翻你嘅啫。你肚饿唔饿啊？讲完就行出去，捧咗碗热粥入嚟。张无忌食咗几啖，觉得硬系想呕想呕咁，头晕眼花，就食唔落啦。佢一直瞓咗八日，先能够勉强起身。咁啊，双脚呢就浮浮浪浪，一啲力都冇。佢知道自己失血过多，一时唔容易复原。那个汉子呢，每日同佢送饭换药，显然神情之间显得颇为厌烦嘅。但系张无忌仲系十分感激，不见佢唔鍾意讲嘢咯，所以虽然有满肚疑问啊，都唔敢问咁多啦。呢日见佢攞嚟嘅仍然系防风南星之类嘅药材，中烂嘅药壶，张无忌忍唔住话：大叔啊，呢啲药唔系点对症嘅，唔该你帮我换几味得唔得啊？那个汉子翻你一对白眼，睇到佢好耐先至话：老爷开个药方仲会错嘅咩？你话药唔对症，咁点解佢又将你死人医得翻生呢？真系啊！石老哥唔好乱咁讲嘢，我老爷听到就算唔怪你啊，但你亦唔能够咁唔识好丑噶嘛。讲完，将药壶敷喺伤口上边，张无忌只有苦笑起啦。那个汉子又话：我睇你身上嘅伤都好多差唔多噶啦，应该要同老爷太太小姐扣翻几个头，扣谢佢哋救命之恩啊。张无忌话：系应该嘅，应该嘅，大叔，唔该你带我去啦。咁那个汉子系带住佢行出呢间房仔，经过一条长廊，又穿过两进厅堂，就嚟到一座暖阁里边。呢阵时已经系初冬，昆仑一带早就极之寒冷，但系暖阁里边呢，却又温暖如春，只系唔见喺边处透啲炭火嘅。暖阁里边陈设辉煌灿烂，卧榻同埋啲椅上边都铺咗锦缎软垫。张无忌一世人从来未见过咁富丽舒适嘅地方嘅，睇下自己嘅衣服污糟邋遢，又俾啲狗咬到烂晒，咁企喺呢间豪华嘅暖阁里边，实在系极之唔相称，不由得自惭形秽啊！暖阁里边冇人喺处嘅，但系嗰个汉子嘅神情却系极之恭谨。佢躬身禀告话：那个被猎狗咬伤嘅细路好翻啦，嚟同老爷太太叩头多谢啊！讲完呢句说话，就垂低双手企喺树，连唞气都唔敢用力。过咗好耐下，喺屏风后边有个十五六岁嘅少女行出嚟，向住张无忌打斜只眼睇咗眼，佢话：乔福睇下你啊，点解将佢带到人呢树嘅啫？咦呀，佢身上嘅木虱虱那跳落嚟，咁点算啫？乔福应佢话：系嘅，系嘅。张无忌本来已经局促不安㗎喇，而家更加丑到满面通红啦。佢除咗身上着呢套衣服之外，就冇替换嘅衣服喇，确系生满晒虱那狗虱。佢諗：你位小姐讲得一啲都冇错嘅。只见佢一张鹅蛋面，黑发垂肩，身上着嘅都唔知係咩绫罗绸缎啦，闪闪发光嘅。手上戴住金额，咁样装饰华贵嘅小姐，佢从来都未见过嘅。佢諗：我俾猎狗围攻嘅时候，

机听到有个女子嘅声音喝住啲狗嘅。嗰位乔福大叔又话：系佢小姐答救我嘅，我应该叩头多谢佢至啱嘅。于是跪低叩头话：多谢小姐答救，我终身都唔敢忘记大恩嘅。我少女打个突，突然间扯机声笑上嚟话：乔福，你做咩嘢啫？你整蛊呢个傻仔嚟系唔系呢？乔福笑住话：小凤姐，呢、这个傻仔就系扣起个头俾你啊，你都唔系受唔起噶。呢、这个傻仔冇见我世面，见咗你当作系小姐啦。不过讲又讲啦，我屋企里边啲丫鬟大姐，本来就比人哋嘅千金小姐仲要尊贵啲嘅。张无忌亦都吃咗惊，连忙企翻起身，佢谂弊，原来佢系个丫鬟，我系将佢当作小姐添。块面又红又白，非常尴尬。小凤忍住笑，上上下下咁打量张无忌。张无忌周身血污，被狗咬伤嘅地方又包满布条，只知道系好污糟邋遢，周身缩臭，恨不得地下有个窿啊，就即刻捐咗入去。小凤用衫就揞住个鼻话。老爷太太有事，唔使叩头啦，去见下小姐啦。讲完，远远咁绕开张无忌，行先大路，放咗佢身上嘅狗身木虱跳在自己身上啊！张无忌跟住小凤同乔福后边，一路上见到个被仆家人个个衣饰华贵，经过个屋宇楼阁，冇一间唔系精致美丽嘅。他十岁以前在冰火岛，咁有几年呢，一半在武当山，一半在蝴蝶谷，飲食起居都是极之简朴，真是发梦都想不到世上有这样富豪人家的。行了好耐下，就来到一座大厅外面，见厅上匾额写住凌敖营三个字，敖呢就即是猛狗啊。咁小凤行入去大厅，过咗阵出嚟压把只手，乔福就带住张无忌入去啦。张无忌踏入大厅就吃咗惊，只见三十几只雄健猛恶嘅狗，分成三排踎喺地下。一个身穿纯白狐裘嘅女郎坐喺张虎皮椅上边，手执皮鞭，大声咁喝：钱将军，咽喉！一只猛狗急跳而起，向企喺墙边一个人嘅咽喉咬过去。张无忌见到咁残忍嘅情景，忍唔住，哎呀咁一声，见到嗰只狗咬咗嚿肉，趴喺地下猛咁叫。佢定一定神，先至睇清楚嗰个人啊，原来系个皮制嘅假人，周身以外嘅地方都挂满咗一狗嚿肉。那个女郎又喝话。车骑将军小福，咁第二只猛狗飙上去就咬嗰个假人嘅小福。呢啲猛狗竟然系训练有素，应声咬人，步位一啲都冇错嘅。张无忌窒咗一窒，佢即刻就认出嚟啦。当日喺山上狂咬自己嘅就系呢啲恶狗。再谂一下，依稀记得嗰日喝停啲狗嘅就呢个女郎嘅声音。他本来以为这个小姐救回自己条命而已，现在才知道自己所以受了这么多苦楚，原来都是他搞到自己这样的。因不住怒气填空，他想算了，他是恶狗帮手，我都奈他不何的，总之是这样，宁可死在荒山里面都不在他家养伤。于是撕了身上的绷带布条抛在地下，转身就走。乔福大声嗌住佢话：喂喂喂喂，你做咩啊？你位就小姐，仲唔上前叩头？张无忌好嬲咁话：呸！我多谢佢咬咗我恶狗，唔系佢养嘅咩？嗰个女郎拧转头，见到佢愤怒到极嘅样，就微微一笑，握下只手，佢话：小兄弟，你过嚟啦！张无忌同佢正面相对。个心啊，当嘣嘣嘣嘣猛咁跳，见呢个女郎容颜娇媚，
皮肤

0: 雪咁白。突然之间，佢耳仔里面嗡嗡声，觉得背脊冷起上嚟，手脚都忍唔住轻轻咁震，连忙耷低个头，唔敢睇佢。佢块面本嚟全无血色嘅，忽然间就谷到红晒。个女郎笑住话：
1: 你过嚟啦！
0: 张无忌担高头又望咗佢眼，遇到佢嗰对水汪汪嘅眼睛，个心觉得一阵迷迷懵懵，不由自主咁就慢慢行过去啦。个女郎微微笑话：
1: 小兄弟，你嬲咗我咧，系唔系呢？
0: 张无忌喺呢班恶狗嘅爪牙之下挨咗咁多苦，点会话唔嬲嘅呢？但系而家企喺佢个面前，只觉得佢吹气如兰，一阵阵幽香送过嚟，几乎要晕咁滞啊！边你仲讲得出呢个嬲字呢？立即个拧拧头话：冇冇啊！个女郎话：
1: 我姓朱，叫做九真，你呢？
0: 张无忌话：我叫做张无忌。
1: 无忌，无忌，这个名好高雅噃，睇嚟小兄弟系位世家弟子啦。嚟，你坐喺呢树啦。
0: 讲完指一指身边一张矮凳，张无忌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美貌女子嗰种惊心动魄嘅魔力。此时此刻，朱九真就算叫佢跳入去火坑里边，佢都会毫不犹豫咁纵身跳落去嘅。听佢叫自己坐佢身边，真系讲唔出咁欢喜啊！于是就不恭不敬咁坐低。小凤同乔福见到小姐对呢个又污糟又粗臭嘅靓厅，居然咁睇得起，都系大出意料之外啦。朱九真又娇声咁喝话：
1: 折冲将军，心口！
0: 一只大狗扑声冲出去，对住嗰个假人就咬啦。但系嗰个假人心口个肉块呢，已经俾第二只狗咬咗去啦。咁嗰只狗就咬咗嗰个假人少咗肉嚟食咯噃。朱九真嬲啦，
1: 为咗你啊，你唔听话，
0: 我喺皮鞭行过去，劈劈两下，嗰条鞭上边有好多刺嘅。条鞭一鞭过，只狗嘅背脊当堂出现两条长长嘅血痕。但系嗰只狗仲系唔肯放低咬住个肉，反而呼声咁发威。朱九真话：
1: 哈，你唔听话系嘛？
0: 长鞭挥动，打到只狗啊成地咁碌，周身鲜血淋漓。佢出鞭嘅手法灵动，唔理嗰只狗点样跳，点样翻滚啊，始终避唔开长鞭嘅鞭打。到收尾，嗰只狗终于吐出肉块，伏喺地下唔喐，低声哀叫。但系朱九真仍然唔停手啊，一直打到佢奄奄一息，咁先至话：
1: 乔福，抱落去敷药。
0: 乔福话：系小姐。将狗抱咗出厅，交俾专职养狗嘅仆人照料。嗰班狗见到咁嘅情形，只只都心惊胆战，你喐都唔敢喐。朱九真坐翻两椅树，又喝话：
1: 平寇将军左脚，威远将军右手，正东将军眼睛。
0: 一只只猛狗依照佢嘅命令嚟咬，都冇咬错部位。佢呢几十只猛狗都有将军嘅封号嘅，佢自己系指挥若定，十都系一位大元帅啦。朱九真拧转头笑住话：
1: 你睇呢啲畜生贱唔贱呢？
0: 唔狠狠咁打佢一餐，佢点会听话啊？张无忌虽然喺呢班恶狗嘅爪牙之下吃过极大嘅苦头啊，但系见嗰只恶狗俾佢打到咁惨，都不禁有啲可怜啦。朱九真见佢唔出声，就笑住话：
1: 你话过唔嬲我嘅，点解一句说话都唔讲啫？系啦。你点解嚟到西域嘅？你阿爹阿妈呢？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广告。

0: 关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5: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朱九真问张无忌点解会嚟到西域嘅，又问佢个父母叫我咩名啊咁。张无忌谂自己咁落拓，如果讲出太师府同父母个名，真系会影衰咗佢哋噶，就话我父母都死咗啦，喺中原难以揾食，就到处流浪。就嚟到呢处啦，朱九真话：
6: 我射中嗰只马骝仔，边度见你偷偷收埋喺身算呢？梗系我得紧要嗰头，想要食马骝肉咧，系唔系呢？想唔到自己争啲俾我嘅狗咬到啊，鲜血淋漓。
5: 张无忌块面谷到红晒，猛咁拧头话：我唔系想食马骝肉啊！
6: 朱九真笑住话。在我面前不要讲大话啦。
5: 咁忽然间想起一件事，佢就话：
6: 你学过咩武功噶？一掌将我嘅左将军打到头壳都裂开死咗，掌力好唔错噃。
5: 张无忌听佢讲话，自己打死咗佢心爱嘅狗，十分抱歉，就话：我嗰阵时个心好慌啊，出手太重嗰头啦。
6: 我细个嗰阵。是咁已跟我爹学过两三年拳脚咋嘛，我唔会咩武功㗎。
5: 朱九真揞岌头对小凤话：
6: 你带佢洗个身，换返啲似样嘅衣服啦。
5: 小凤抿住嘴笑话：
6: 哦，
5: 今日带咗佢出去啦。张无忌恋恋不舍，行到大厅门口嘅时候，忍住礼转头向佢望咗眼，谁知朱九真亦正在望緊佢。遇到佢嘅眼光嘅时候，秋波流慧演然一笑，张无忌丑到连头发脚都红晒啊，魂不守舍，有冇睇到地下嘅门槛？只觉得棘当同跌到直晒，佢全身都系伤，跌咗呢跤啦，好几个地方都痛到死死下，但系又唔敢嗌出声啊，连忙挣扎住攣翻起身。小凤啊，咔嗒声咁笑住话。
6: 见到我哋小姐啊，边个都会神魂颠倒嘅。不过你咁细个就咁唔老实㗎啦。
5: 张无忌难为情到不得了，抢先就行。行咗阵，小凤笑住话：
6: 你太太间房洗身换衣服啊吓。
5: 张无忌企定一睇，见前面到门上面挂住绣金嘅门帘，呢笪地方都冇嚟过嘅。 先至知道自己慌慌张张又行错咗路啦。小凤呢个妹仔系好狡猾嘅，先又唔讲，等到佢行错晒啦，咁先开声嚟讽刺佢。张无忌面红红耷低头唔出声。小凤话：
6: 你叫声我小凤姐姐，求下我，我就带你出去啦。
5: 张无忌话：小凤姐姐。小凤一板正经咁话：
6: 你叫我做乜嘢啊？
5: 张无忌话：唔该你带我出去啦。小凤笑住话：
6: 系咯，咁就啱啦。
5: 带住佢行翻到嗰间房仔外边，对乔福话：
6: 小姐吩咐啊，叫佢洗个身，换翻件干净嘅衣服。
5: 乔福话：系系，应得十分恭敬。睇嚟小凤虽然亦系下人，但系身份就高过平常啲婢仆。五六个男仆人一齐行过嚟，你一声小凤姐姐，我一声小凤姐姐咁奉承佢。小凤佢系爱理唔理咁，突然向张无忌覆咗一覆。张无忌愕然咁话：你做咩啊？
6: 小凤笑住话：先头你叩头俾我，而家我还翻礼俾你啫嘛。
5: 讲完就入咗里边啦。乔福将张无忌将小凤当做小姐，向我叩头嘅事讲咗俾班仆人听，加油添醋，形容得十分不堪。嗰班仆人就哄堂大笑。张无忌耷低头行入房，亦唔嬲，即将小姐嘅一笑一嬲一言一语，喺佢心里边仔细咁咀嚼回味啊。过咗阵，张无忌洗完身啦。见乔福攞嚟俾佢更换嘅衣服，竟然系仆人嘅装束，张无忌嘅心好嬲啦！佢谂：我又唔系你屋企低三下四嘅奴仆，点解要我着咁嘅衣服啫？于是仍然着翻自己嘅烂衫，只见一个窿里边都打出肉啦！佢谂：等阵小姐叫我去，要我仍然着住呢一身污糟邋遢嘅烂衫，一定唔高兴嘅。其实我就算真系做咗佢个奴仆，俾佢差遣又有咩唔好呢？咁样一谂，立即觉得无所谓啦，就换咗仆人嘅装束。点知莫讲呢一日小姐冇嚟嗌佢去啊，连起十几日，连小凤都冇见过一面，更唔使讲小姐啦。张无忌迷迷懵懵，一味谂住小姐嘅声音笑貌。嗰就系佢恶气腾腾咁挥鞭打啲狗嘅神态，真系讲唔出咁娇媚可爱。有心想自己行去后院，远远睇佢一眼都系好嘅，听佢同人哋讲嘅说话都系好嘅。但系乔福叮咗佢好几次，唔系主人嗌佢，就唔准行入去中门以内，否则必定会俾狗咬嘅咁。张无忌想起嗰群狗嘅凶恶神态，虽然满腔渴慕啊，终于唔敢行去后院。又过咗一个几月啦，佢个手臂骨已经搏翻好晒啦，俾嗰啲狗咬伤嘅地方亦已经痊愈，但系手臂上、脚上就留低几个冇法子消除嘅牙齿痕同伤疤。每次想呢啲系俾小姐啲狗咬亲嘅，个心里边啊，反而有啲甜丝丝嘅感觉。同时喺呢一排，佢身上嘅寒毒仍然系每隔几日就发作一次，每发作一次就厉害多一次。呢一日寒毒又发作啦，佢瞓喺床上，将棉被冚到实实，仲系周身咁震。乔福行入嚟房，佢见得多惯啦，唔觉得奇怪，就话：等你好啲，食碗腊八粥啦。嗱，呢啲系太太俾你嘅过年新衫。讲完，将我包袱放喺台上，

0: 张无忌一定挨到过咗半夜，寒毒先至慢慢减弱。起身打开包袱，见一套新做嘅皮衣，穿住雪白嘅长毛羊皮，个心好欢喜。嗰件皮衣仍然系做成仆人嘅装束，睇嚟朱家系将佢当实系奴仆噶啦。但系张无忌性情温和，咁做仆人咪做仆人咯，亦都唔当系侮辱。佢谂，想唔到喺呢度住咗个几月，转眼就过年啦。胡先生话我只不过系一年嘅命嘅啫，呢次一过年，咁第二个新年系唔能够再见到噶啦。富家大宅一到年晚，真系加倍热闹啊！一班同仆忙忙碌碌，扫屋擦墙，劏猪劏羊，都唔知几高兴。张无忌帮乔福打下闸，即系盼望年初快啲嚟到，谂住同老爷、太太、小姐叩头拜年，一定可以见到小姐嘅。只要再见到佢一次，我就静静去到远远，去到深山搵一笪死嘅地方，便至成日同乔福等呢一班无聊奴仆做伴。嗱嗱嘣，嗱嗱嘣，烧炮仗啦，过年啦！大年初一，张无忌跟住乔福去到大厅同主人拜年。见大厅正中坐咗位面目清秀嘅中年夫妇，七八十个仆人跪满一地。嗰对夫妇笑琪琪咁话：大家都辛苦啦。旁边有两名管家分发赏金，张无忌亦得到咗二两银。佢唔见小姐啊，十分失望啦。攞咗个二两银，傻咗咁企喺度。忽然间听见一个娇媚嘅声音喺外边传入嚟：
1: 表哥，你今天嚟得咁早啊？
0: 啊，系朱九等嘅声音啊！跟住一个男子声音笑住话：同舅父冚冇拜年噃，梗系越早越好啦。张无忌块面当堂兴起上嚟，佢个心啊，几乎要跳出嚟咁滞啊！两只手板心都系汗，佢盼望咗足足两个月，先再听到朱九真嘅声音，叫佢有乜法子唔神摇意夺呢？又听另外一个女子声音笑住话：
1: 志哥咁早就嗱嗱声赶住嚟，都唔知系同两位尊长拜年呢，定系同表妹拜年啫？
0: 喺说话之间，有三个人行入嚟大厅啦。嗰班仆人纷纷让开，张无忌失魂落魄咁企喺度冇喐，直至乔福出力拉佢一下，咁先行埋一边啊！先入嚟嗰三个人中间系个年轻嘅男人，朱九真系行喺左边，着住一件猩红嘅貂裘，更加衬得佢个样啊娇嫩艳丽，难描难画啊！个年轻男人嘅另外一边呢，亦系个女郎。自从朱九真入嚟大厅，张无忌嘅眼光一阵咁耐都冇离开过佢，亦冇睇见另外两个年轻男女系好样啊，定系丑样，着红啊，定系穿绿。嗰两个人向主人夫妇点样叩头拜年，宾主讲咗乜嘢，佢完全都系视而不见，系听而不闻啊！眼里边所见嘅就只系朱九真一个人啫。其实佢年纪仲系细，对于男女之情只一知半解。但系每一个人一生之中啊，初次见到靓女而爱慕，冇话唔系神魂颠倒、如痴如呆，就唔定只系张无忌一个人系咁噶咯。何况朱九真容色艳丽，佢颠沛困厄嘅时候同朱九真相遇，以至于倾倒，只觉得能够睇佢一眼。听佢讲嘅说话就欢喜到癫啦！主人夫妇同三个青年倾咗阵偈，朱九真话：
1: 阿爸、阿妈，我同表哥表妹去玩下下。
0: 说话嘅声音带住三分细路女诈娇嘅味道。主人夫妇微微笑，岌下头。朱夫人笑住话：
1: 好好地招呼妹妹啊！

0: 你哋三个人大年初一唔准闹交噶吓。朱国珍笑住话：妈，你点解唔吩咐表哥叫佢唔准虾我啫？咁三个青年男女一边谈笑，一边行去后院。张无忌不由自主，远远咁跟住喺后边。今日大年初一，嗰班奴仆还耍嘅还耍，赌钱嘅赌钱，边个都冇理佢。到而家，张无忌先至睇清楚，嗰个男子容貌英俊，长身玉立。虽然喺呢个大冷天时啊，只系着住一件薄薄嘅淡黄色短袍，显然系内功不弱。那个女子咧着住一件黑色貂裘，身材苗条，言行举止十分斯文。讲到相貌嘅美丽，同朱国珍啊各有千秋啦。但系喺张无忌嘅眼里边睇上嚟，都系大大咁唔及佢心中敬如天仙嘅小姐啦。三个人都系十七八岁咁上下，咁三个人一路讲笑，一路行去后院。那个少女话：珍姐，你一阳指功夫练得又深咗两层整啦，攞一手俾妹妹开下眼界咧，好唔好啊？朱九珍话：咦，你咁咪真系出我洋相啫！我就算再练十年啦，都唔及得你武家兰花忽月手嘅一忽啦嘛！个青年笑住话：你两位边个都唔使谦虚啦，大名鼎鼎嘅雪岭双珠一样咁威风厉害。朱国珍话：
1: 我一个人喺屋企乱咁研究啫嘛，边涉及得上你师兄会有商有量进步咁快啊？你哋今日慧招，听日切磋，咁仲唔系一日千里咩？
0: 那个少女听到个说话里面含有醋意，就笑咗一笑，并冇回答，显然系嚟一个默认噃。那个青年似乎怕朱九珍嬲啦，连忙话：咁认唔见得嘅，有两位师傅，舅同舅母一齐搞，唔系又叻过我哋咯。朱九珍唔高兴啦，佢话：
1: 我哋，哼，你嘅师妹噃，梗系亲个表妹啦。我同青妹讲嚟玩嘅啫嘛，你就猛咁帮住佢啦。
0: 讲完另一块面唔理佢。那个青年陪笑话：表妹亲，师妹亦亲，手掌系肉，手背亦系肉，不分彼此，不分彼此。阿表妹啊，你带我去睇下你嗰啲守门大将军嚟，好唔好啊？嗰啲将军一定俾你调教得越嚟越厉害顶啦。朱国珍咁就高兴返啦，佢话：
1: 好啊，
0: 就带佢哋行去灵敖营啦。张无忌远远跟咗后面，就见到三个人又讲又笑，不过听唔见讲咗乜嘢，於是亦都跟埋入去狗场。原来朱九珍系朱子柳嘅后代，那个姓武嘅少女叫做武青英，系武三通嘅后代，属于武修文嗰族。武三通同朱子柳都系一登大师嘅弟子，武功本来系一路嘅，但系百几年之后传咗几代，两家所学嘅就各有增益变化啦。武敦宇、武修文两兄弟拜一大侠郭靖为师，虽然也学过一阳指，但系武功系接近九指神丐洪七公嗰一派刚猛嘅路子。那个青年叫做魏碧，系朱国珍嘅表哥，佢生得又英俊，性情又温柔和顺，所以朱九珍同武青英两个人都暗中爱上佢。朱武两个女仔年龄差唔多，人都生得好美艳，春兰秋菊啊各有各好，家传嘅武学就系差唔多嘅。两三年前就俾昆仑一带嘅武林人士叫佢哋做雪岭双珠，佢哋两个暗中早就斗紧噶啦。偏偏为别个呢，一个系熊掌，一个系鱼，就难以取舍。因此只要三个人行埋一齐啊，表面上虽然客客气气，但系两个女仔唇枪舌剑，边个都唔肯让边个， 只不过武清英比较含蓄，横掂佢同卫逼嘅同门学艺，日夕相见，比朱九真就有利得多啦。朱九真叫嗰个专门养狗嘅狗仆放咗嗰群猛狗出嚟，嗰群狗听住命令做种种嘅动作，卫逼不停口咁称赞。朱九真非常得意，武清英笑住话：
1: 师哥啊，你将来是冠军呢定是标记啊？
0: 卫逼打个突，佢话：你讲咩话？
1: 武清英话：你咁听真姐话嘅，真姐仲唔想一个冠军将军或者标记将军咩嘅封号咩？不过你呢就要因住佢条鞭先至得。
0: 卫逼面都红晒，有啲嬲嬲地啦。佢呸咁嘅声话，乱咁噏啦，点闹我系狗啊？武清英微微笑话：
1: 咁多将军服侍嘅美人，姚美黑莲好有趣啊，有咩嘢唔好啫？
0: 朱国珍唔高兴啦，佢话：
1: 佢如果系狗嘅话，咁佢嘅师妹唔知系乜嘢呢？吓！
0: 张无忌听呢说，忍唔住哈哈声笑起上嚟。但立即知道失态啦，急忙揞住嘴拧转身，武清英兜到成肚气，但系又不便向朱九真正面发作啊，就企起身话：
1: 真姐，你府上嘅后生真系有规矩噶啦，我哋喺度讲笑，你哋低三下四嘅人居然喺旁边偷听，仲敢笑翻一两声添，师哥，我翻去屋企先啦。
0: 朱九真忽然想起张无忌曾经一掌打死佢嘅左将军，手力都唔细嘅，就笑住话：
1: 青妹，你唔使嬲，亦唔好睇唔起呢个后生。你武家嘅功夫虽然系高啫，你如果三招之内能够打倒呢个低三下四嘅后生，我先至真系服咗你啊！
0: 武青英话：
1: 哼，咁样嘅人都配我出手咩？真姐，你真系睇我唔起啦！
0: 张无忌忍唔住大声话：武姑娘，我哋系父母生嘅，我唔系人咩？唔通你又系咩神仙菩萨、公主娘娘啦？噃，武清英一眼都唔睇佢啊，即系向住卫逼话：
1: 师哥，你有得我俾呢个后生冲撞都唔帮我啦？噃，
0: 卫逼睇见佢娇滴滴咁嘅神态，个心早就软啦。在心里面虽然对雪岭双珠都是一样不分高低，但是知道师父的武功深不可测，只得他传授的最多不过是十分之一二，要学绝世功夫就非要得到师妹的欢心不可，就立即对朱九真笑着说：表妹啊，这个后生的武功好不错是吗？等我来考考他来得不得啊？朱九真明知佢喺度帮表妹，但系转念一谂，
1: 呢、这个姓张嘅后生仔唔知系咩嘢来路嘅，等表哥逼佢个根底出嚟睇下都好。
0: 佢就话：
1: 好啊，等佢领教一下武家嘅绝学，咁就乜嘢都冇咁好啦。呢、这个人啊，连我都唔知道佢到底系咩嘢门派嘅弟子，
0: 咪边个好奇咁话？呢后生学嘅唔系府上嘅武功咩？朱九真对张无忌话：
1: 你话俾表少爷知，你师父系边个，系边一派嘅门下啦？讲啦！
0: 张无忌谂：你哋咁轻视我，我点可以讲父母嘅门派出嚟侮辱太师傅，仲死佢嘅父母啊？何况我又冇真系好好咁练过武当派嘅功夫嘅。于是佢话：我自细就父母双亡，流落江湖，冇学过咩嘢武功嘅，即系世史我阿爹指点过我一啲啫。
1: 朱九真话：你阿爹叫做咩名啊？系咩嘢门派噶？
0: 张无忌拧下个头话：我唔能够讲噶。卫逼笑住话：以我哋三个人嘅眼光，你方仲睇佢唔出咩？讲完行到墙纸中间，笑住话：后生仔，你嚟接我三招试下。讲完，拧转头向武清英打个眼色， 意思即系话师妹唔使嬲，我狠狠打啲僆仔一餐，同你消翻啖气吓。正话喺情网里边嘅男女，对情人嘅一言一动、一颦一笑，样样都留心在意嘅。未必呢个眼色嘅含义，冚唪唥俾诸葛真睇在眼内。佢见张无忌唔肯落场，就向佢入入手，叫过嚟，喺佢耳边细声讲几说话。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端午将至，今年亦都迎来了热闹的龙舟季，西围涌又掀起龙舟氛围，一起来感受一下。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小乡镇初级中学开展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看看今期食啲点样的西江画廊美食。
5: 要点关注？
6: 随着一年一度龙舟季的到来，金利镇西围涌每晚都热闹非凡，各村龙舟队紧锣密鼓开展夜训，为农历5月初1举办的传统龙舟活动作准备。随着船桨翻飞划破水面，阵阵水声回荡河道，水面开阔的河道上，条条金龙照亮远近水面，为夜色下的西围涌增添无限活力。记者冯楚瑜。
7: 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站在西围涌的边上，已经提前感受到爬龙舟的热烈气氛了。现在呢，各村的龙舟队呢已经有序集结在这里，各自开展训练。
6: 金利镇藤溪谢龙舟队龙总谢冯康。
8: 冇赛事，佢哋都系好热情，自由组织，凝聚力都可以拼搏，系啊，发挥高腰上龙舟精神。
6: 金利镇藤溪谢龙舟队爬丁谢坚荣。
9: 作为新一代嘅后生仔咧，就一直咁样传承一代传一代咁样咯，啊，发扬嗰个勇立潮头嗰个精神咯，每晚都系嚟爬下健下身啊，作为自己后生噶。想学习更多的技术，将金利本土的啲龙舟精神发扬出去。
6: 火热的夜训场景吸引了不少河涌边上散步的市民，大家倚靠在湖南边，不时为奋力划桨的队员加油鼓劲。市民谢叔：
10: 我呢就作为系藤

0: 主题关注。
1: 6月5号，高邀区教育局联合区交管大队小商镇道安办在小商镇初级中学开展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聚焦学生违规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等突出问题，及全体学生敲响出行安全警钟。活动采用事故案例警示与普法宣讲相结合的形式，学校剖析本地涉学生交通事故实例，用真实教训直观警示学生。交警民警细致讲解交通法律法规与违法行为相应法律后果，明确法律红线。当日全体学生集体宣誓遵守交通规则，学生代表分享学习感悟。活动还部署了校园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动建立警、校、家三方联防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安全防线，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学生廖宇航：
2: 今天我知道了未满16岁起行属于违法，以后上下学我不仅自觉不违规骑车，还会提醒同学不逆行不抢行，把安全第一刻在心里。
1: 家长张女士：
3: 今天听了交警的案例分析，才知道孩子骑车带人不戴头盔都是定时炸弹，今后接送上下学我一定骑摩托车戴好头盔，给孩子当好榜样。
1: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浩。
0: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邀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串联金沙滩、金像山、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优质文旅资源。9.39平方公里的江畔沃土勾勒出一城山水诗意，白天的西江画廊是山水如画、风景亮丽的城市会客厅，江景壮阔，绿意盎然，尽显高邀生态之美。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畔晚风习习，灯火流光溢彩，属于高邀的夜生活、夜经济、夜烟火逐渐拉开序幕。记者王俊仲。
4: 逛遍了西江画廊的美景之后呢，最治愈的莫过于来上一口热乎又地道的本土宵夜啦。今天的好吃高腰专栏带大家打卡一家15年的老店，解锁专属于高腰的深夜烟火味。
5: 我哋嘅招牌咧就猪杂粥，我哋啲猪杂咧喺晚上6点基本上系准时供应嘅，第二批咧会喺7点几，所以分批次咧就确保我哋啲猪杂系新鲜翻到嘅。猪杂咧就好多品种嘅，譬如话有粉肠、大肠就最常见啦，猪肝啲啊、猪肚啊、猪腰啊、心啊、脷啊等等，其实佢有10几20种咁多。我哋系建议半斤一个人嘅份量。个粥底我哋系提前熬好嘅，譬如话下昼3点到就开始熬粥噶啦，要2个几钟头噶，系熬粥嘅时间。煲粥呢个米，我哋系用高腰嘅米，系咁煮出嚟啲粥效果特别好嘅。我哋嘅猪杂粥咧就猪杂同埋粥咧就一齐上嘅，猪杂咧喺腌3几分钟先会入味嘅，入味先粥先好味嘅。煮嘅时候咧就周不时要搅搅啲粥，就冇俾佢黐底得噶啦，又唔使话不停咁搅，容易搅生水。等佢大滚咗之后，譬如话系2到3斤嘅话，系3分钟到，然之后咧就放埋枸杞就可以关火食噶啦。

依家我哋高腰咧，呢条街咧翻新咗，整得好靓，又增加咗好多景点，都好多外地游客啊，同埋本地一啲都好多人过嚟游玩。

0: 客流量都多了很多，生意都好了。
1: 好了，这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这里了。我是赵敏，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这一秒是宫阙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4: 救命啊！
3: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5: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6: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5: 请留低，
1: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6: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段话不错，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你咸鱼有什么分别？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

0: 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 FM 105.9，
0: 同你一起
1: 披荆为袍，
0: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8: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7: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1: 哦。
7: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1: 好。
9: 但愿春风吹，
8: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0: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5: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6: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愿没半点偏心，苦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哇，好多稻田啊！

0: 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
5: 魏红，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6: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7: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6: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蜜。夏季高温高湿天气易长痱子，那如何处理孩子身上难缠的痱子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孩子长了痱子该如何处理。痱子是由于气温高、湿度大、出汗过多不易蒸发，汗液浸渍皮肤后造成汗管变窄或阻塞，汗管内汗液滞留，压力增高导致汗管破裂，汗液外溢刺激到周围皮肤组织，出现丘疹、丘疱疹、水泡和脓泡等症状。痱子最常见于儿童，新生儿发病率最高。那孩子长了痱子该如何处理呢？白痱一般不需要做特殊处理，一旦环境凉爽，洗个温水澡就好了。洗澡的水温在37摄氏度左右，洗澡的时间控制在5至10分钟。那如果是红痱的话，应注意保持皮肤清洁，并进行一些简单的治疗及护理。但如果继续捂热痱子，或因搔抓出现皮肤破溃，继发感染，局部出现红肿渗液，应带孩子及时就医。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西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呀。
1: 什么要黑，什么要痛，何行今宵陪我狼狈，我狼
2: 心又起，我的心又安，问叫你曾否服，安康服，安康啊。

0: 哦，做乜贼人瞓喺呢啲树啊？贼人者，我昨日踢亲你，而家仲见唔见痛啫吓？
1: 有心啦，二爷。
0: 哦，乜原来系晴雯你病？
1: 知唔系我？哈宝二爷对待贼人都几细心噶噃。
0: 对你又一样咁细心。

0: 讲啲说话有冇呃我嘅啫？若果真系冇呃我嘅，嗱，我而家中意听丝线嘅声，你俾把线我试，睇下你肯唔肯啊？
1: 哦，得，嗱，你试啊，嗱，有乜所谓啫？嗱，俾你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

0: 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3: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4: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3: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4: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3: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烟的绝顶品质。
1: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0: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的。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前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係咁㗎喇。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係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係得而复失。与其係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2: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解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3: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2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4: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3: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4: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3: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K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选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a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萧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1: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2: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 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18: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20: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9: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21: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2: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 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0: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5: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23: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24: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来避免水体缺氧。
25: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26: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2: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 60% 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5: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4: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0: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五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春色
7: 云淡风轻过五天，
6: 夏日
7: 夜合花开香满庭。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
3: 爱家一零五九。
5: 过节第三届最美高邀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傍晚七点。

0: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秦王手攞住和氏璧，啱啱想吩咐人将和氏璧收藏好，蔺相如就急中生智，上前几步跪低奏上：大王，呢块和氏璧系就系天下无双，知玉璧身上有多少瑕疵，肉眼一时就好难睇得出嚟嘅，不如等小臣指俾大王睇睇。秦王听到感觉：啊，咁靓嘅玉璧边度有毛病啊，你快啲指俾寡人睇睇。即刻就叫内侍将玉璧交俾蔺相如。蔺相如一接过玉璧，一跳就跳起身，倒褪几步，挨住宫殿旁边嗰条大铜柱，瞪大双眼，满面怒气，对秦王讲：和氏璧系赵国嘅国宝，大王要用15座城池嚟交换玉璧，我哋国君召集群臣嚟商议。群臣都话秦国自此强大，一定会抢走玉璧，不如唔好攞去换啦。唯独啊，臣认为普通老百姓尚且讲究信义，何况堂堂一国嘅大王，点会咁不守信用？你哋不能用小人之心度君子，错怪秦国大王。我哋国君听到臣咁讲，先至应承派臣攞玉璧嚟交换。我哋国君深爱呢块和氏璧，送和氏璧嚟之前斋戒沐浴咗5日，然后恭恭敬敬送玉璧嚟。赵国对呢块和氏璧已经系郑重其事，对秦国亦都系十分尊敬㗎啦。但系大王呢，一见到和氏璧就得意忘形，又随随便便将玉璧交俾大夫轮流嚟到观赏，仲送入皇宫俾宫女嚟到玩弄，丝毫未见大王有用15座城池交换玉璧嘅诚意。大王咁做法，既不守信用，亦辜负咗赵国一番诚意，故此臣攞翻和氏璧翻嚟。嗰个秦国大王嗰阵知道上咗当，两旁冇事，就哈嚕。

相如一介书生，攞起刀就扑上前，想嚟到抢和事逼。蔺相如大喝一声：不准动手！今日玉璧就喺我手上，纵使秦国千军万马，亦抢唔去。如果边个胆敢上前一步，我就将和氏璧打到粉碎，然后撞死呢条柱度。我宁死，亦唔俾秦国得到和氏璧。蔺相如讲完，两手高举和氏璧，对住条大铜柱就准备撞碎个和氏璧。秦王就惊起上嚟啦，哎呀！撞死个蔺相如就好闲咯，即打烂咗呢块和氏璧就嘥晒啦。秦王就快啲讲：大夫，千祈咪误会，寡人啊点会咁不守信用啊？来人，将地图摊开嚟。那寡人早已经准备将呢15座城池交割俾赵国啦。就是呢15座嘛，大夫你上前嚟睇睇。嗰个蔺相如望一眼秦王，见佢喺地图嗰度指东画西，分明系想呃我行埋去。佢将和氏璧一抢到手，咁我哋赵国一寸土地都攞唔到啊！蔺相如仲系举起和氏璧讲：我哋国君因为敬重大王，先至忍心将呢件稀世之宝送嚟。国君派小臣攞和氏璧嚟秦国嗰阵，斋戒沐浴5日，然后召集文武大臣举行送璧仪式，恭恭敬敬咁送玉璧嚟。秦国亦都应该隆重嚟到接受玉璧啊！请大王亦都斋戒5日。然后举行受璧仪式，咁样神先至敢将玉璧献上。嗰个秦王呢，一心想攞到呢块和氏璧，就乜嘢都应承啦。蔺相如就双手捧住和氏璧离开皇宫。嗰阵秦国满朝文武见到蔺相如捧翻个玉璧扯噃，唉，又唔敢上前嚟到抢。一上前就怕佢打烂咗个玉璧，只好眼金金望住蔺相如离开皇宫。嗰个蔺相如呢，翻到管驿，佢个心啊谂：我临走曾经应承赵王，秦国如果唔交割15座城池，就原璧归赵。今日虽然判死攞翻个玉璧翻嚟。知秦王为人奸诈横蛮凶狠，佢边度会攞城池嚟交换嘅？5日之后，如果俾佢抢走个玉璧，城池又唔肯俾我哋，咁岂非有辱国体，又负赵王所托？我仲有乜面目翻去见赵王啊？蔺相如谂咗阵。即刻吩咐个心腹随从入嚟，将和氏璧用布包住，就绑喺个随从身上，然后叫佢换咗套上山打柴嘅衣服，攞住担挑柴刀运出京城，吩咐呢个随从漏夜将和氏璧带翻去赵国，仲叫佢对赵王讲：蔺相如怕秦国欺负赵国，唔肯交付城池。故此将玉璧攞返返嚟俾大王，相如得罪秦国，要留喺秦国顶罪，请大王放心，相如宁死都唔会使赵国受辱嘅。咁蔺相如呢个随从呢，就真係漏夜走咗返去赵国。赵王就收返嗰块和氏璧，又听到蔺相如咁讲法，就十分感慨，啊，相如果然不负寡人所托啊。咁再讲秦王呢边啦，秦王就应承咗斋戒5日，然后接受和氏璧，分明系攞嚟讲嘅啫，
每日就照样花天酒地。

甲鲜明刀枪剑戟闪闪发光，下面呢就嚟报赵国使者到。一时钟鸣鼓响，乐工啊奏起乐器，派出嚟迎接赵国使者嘅司礼大夫呢，恭恭敬敬带住蔺相如入宫啦。蔺相如神态自如，一步一步上前嚟到拜见秦王。拜见完啦，秦王呢就等住蔺相如献上玉璧啦嘛。咦，乜两手空空呢，又唔见得有随从捧住玉璧嚟啊。秦王心中打个突，喂，玉璧呢？蔺相如就不慌不忙讲，秦国自秦穆公传位到而家，一共20多位国君，一直都是不守信义的，远的就孟明氏公晋国，近的就襄阳欺骗魏国，张仪逼死楚怀王，往事历历令人难忘，前车可鉴，神就怕重蹈覆辙，怕大王悔约，不是真的愿意交割城池，故此神已经派人将和氏璧偷偷带回赵国了，神自知难免一死，今日特来领罪。秦王听到咁讲啊，当堂嬲到面色都变晒，吓，你斗胆欺骗寡人，寡人已经照足你咁讲斋戒咗5日，今日咁隆重嚟接收玉璧，你自己不守信义，仲信口开河话寡人欺骗你，系你欺骗寡人之真，来人将佢绑上嚟。两旁武士一拥上前嚟捉蔺相如，蔺相如就大声喝住：咪动手，请大王等神讲完先。今日天下边个唔知道秦国强赵国弱，只有秦国欺负赵国，边度会话赵国敢欺负秦国之理？大王如果真心想用15座城池嚟到交换和氏璧，请大王先交个城池俾赵国，然后派个使者同埋神一起去赵国攞和氏璧，赵国啊，点敢背信弃义得罪大王？神自知今日必死无疑，至到底是赵国欺骗秦国，还是秦国恃强凌弱强占玉璧，天下间自有公论。好啦，神的说话讲完啦，要杀要汤要落油锅，任从君便，无需捆绑。神俯首受刑。蔺相如一番正义凛然的说话，一副临危不惧的神态，讲到秦国朝上一片静嘤嘤，各国的使者你望我，我望你，秦国满朝文武哑口无言。秦王瞪大双眼，一味一直唞大气。秦国的丞相就吩咐武士来到捆绑蔺相如，两旁武士呢啱啱涌上前，秦王就大声喝住：不得无礼，送使者返公馆。蔺相如呢就行咗个礼，昂昂然就返出朝堂。散朝之后，秦国的大臣都唔忿气，秦王就对他们说：唉，今日就算杀了蔺相如亦拿不到和氏璧的了，反而会被天下人议论，说我们恃强凌弱，那么为了块和氏璧兴师动众去打赵国亦不值得，倒不如放蔺相如回去，以后再想办法看了。卒之呢，秦王再用厚礼来到对待蔺相如，送他回赵国。有句成语叫原璧归赵，
就是出自呢度。

0: 好啦。后世人呢，都称赞论项羽，话佢不畏强暴，又机智勇敢，斗赢咗呢个蛮横不可一世嘅秦王。佢唔单止系保住一块和氏璧，佢保持咗祖国嘅尊严，使到秦国唔敢任意嚟到欺负赵国。咁论项羽翻到赵国之后呢，赵王就十分赞赏佢，即刻封佢做上大夫。至于秦国呢，呢回虽然系无可奈何放走咗论项羽，但系个秦王呢就一直怀恨在心。咁喺当时七国之中，秦国系最强横噶嘛，攻城占地，列国都无奈佢何嘅。依家连一个小小嘅和氏璧都攞唔到手，仲受咗论项羽一番教训，喺大庭广众中嚟丢面。秦王呢就硬一心要报复。过咗三年啦，秦王呢就学佢祖先嘅做法，派大将白起突然袭击，攻占咗赵国边界一座城池，将大军呢集喺边境，然后呢就派使者去见赵惠文王，请赵王嚟到秦国渑池嘅地方相会，两国修好结盟。嗰位赵惠文王收到秦国呢封国书呢，即刻就搵埋班大臣嚟到商议点对策。赵王就讲啦，秦国当年约楚怀王去会盟，结果呢就捉咗楚怀王喺咸阳，逼死咗楚王。一直到今日，楚国人仲为佢哋嘅楚王伤心。而家秦王又约寡人去会盟，无非是想将寡人当楚怀王咁嚟对待嘅啫。各位话点办好呢？上将军廉颇就话，秦国既然系嚟请大王去会盟，咁如果唔去，一来就俾佢搵到藉口，二来佢以为我哋赵国怕咗佢唔敢去，就会更放肆嚟侵犯喎，仲系去一次为好喎。论项羽呢亦都话，秦国先嚟攻打我哋嘅城池，驻集大军喺边界，分明系想借故生事试探下大王敢唔敢去。不如咁啦，就由神保驾，大王就去渑池同佢相会，国中嘅事就交由廉颇老将军嚟到处置，咁秦国一定唔敢放肆嘅。赵王听到咁讲，谂好好，项羽能够舍身保存和氏璧，原璧归赵，寡人有佢嚟保驾，唉，仲使乜怕秦王啊？于是赵王就又论项羽跟随月出发去秦国渑余嗰个地方同秦王相会。咁呢一次呢，就同上一次论项羽攞玉璧去秦国唔同噃。上一次呢係攞个和氏璧去，大不了打烂个玉璧啫。呢一次啊，是赵国大王亲自去的嘛，一出亲事呢，就好像上次楚怀王那样，连国君都被他捉埋的嘛。所以赵国亦都倾全力来做好准备，准备应变，由大将李牧统率5000骑兵跟随着赵王做保驾，平原军就带领大批军马聚集在离边界30里的地方，准备随时攻打过去救赵王。赵国京城就由卢将军廉颇来到坐镇。赵王出发那日， 卢将军廉颇亲自送赵王一直送到边界。廉颇就对赵王讲：大王呢次去秦国，有如身入虎穴，吉凶难料。臣计过数，呢次大王去咸阳，来回旅途连埋会盟时间前后就唔会超过一个月。为咗赵国安危，臣想同大王约定，如果三十日后大王仲未返嚟，咁臣就学楚国嘅先例，喺京城立太子为王，使秦国死条心，咪扣留大王嚟到要挟赵国。赵王听到咁讲，就拉住廉颇双手讲：好，卢将军真係諗得周到，赵国嘅事一切就拜托卢将军啦。讲完之后呢，赵王就带住蔺相如一直去到秦国渑池嗰个地方。嗰阵呢，秦王已经到咗啦，派人出城迎接赵王。李牧呢就将带住赵国嗰五千精兵呢就集喺城外，由蔺相如就陪伴赵王入渑池城，就住喺渑池城里面嘅馆驿嗰度。嗰晚秦王就派大夫嚟请赵王听日就同秦王相会。哎呀，乜咁快就会盟嘅？唔知道秦王葫芦里面卖嘅乜嘢药噃。而家虽然李牧带住五千精兵集喺城外，平原军就带住大军集喺国境，自自己孤身入虎穴，生死未卜噶。各位赵王啊，心惊胆跳，一晚都瞓唔着觉。第日一早就带住蔺相如同埋一班随从去同秦王相会。哈，又估唔到吧，呢一次呢，各位秦王十分客气，亲自行落台阶嚟到迎接赵王，仲开咗个十分盛大嘅宴会，请晒各国诸侯同埋使者一起嚟为赵王接风。嗰阵呢，呢位赵国大王呢先将心中嗰嚿大石头放落嚟。哎呀，真係一场虚惊啊。原来秦王冇乜恶意，係真心同寡人交好嘅。喺宴席间呢，两位君王就互相敬酒，有讲有笑，十分融洽。饮酒饮到一半啦，秦王就似乎有三分酒意，满面笑容对赵王讲：寡人听闻赵王好会弹琴啊，嗨，呢次机会难得，今日咁高兴，就请赵王弹支曲俾大家听下。哎呀，呢、这个秦王就确实是太离谱啦，喺宫中饮宴，弹琴嗰啲呢都係所谓下贱嘅恶工嚟㗎嘛。堂堂一个赵国大王啊，你叫佢当中嚟都弹琴啊，分明係最大嘅耻辱嚟㗎啦。赵王呢就又嬲又心急啦嘛，就周围去搵个蔺相如。至嗰阵呢係两国君王饮宴，随从就只能够坐在下边，不准跟埋嚟㗎嘛。赵王就搵唔到蔺相如，就冇晒办法。嗰个秦王呢一招手，两个侍从就攞住个琴就摆正喺赵王面前。秦王又开口啦：嚟嚟嚟，请赵王弹琴。赵王嗰阵啊，面色呢由青变红，由面红就变成飙冷汗，冇晒办法啦，只好咬住牙关就弹咗首曲。啱啱弹完啫， 秦王就拍起手掌大声笑，好好好，弹得好啊好啊。诶，听闻赵王的祖先列侯好会弹琴的噃，啊，原来赵王的本事是祖传的。来人，叫史官上殿，将呢件事记载落嚟。过咗一阵啦，秦国嘅太史攞住记载嚟读啦。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同赵王喺渑池相会，秦王命令赵王弹琴。嗰位赵国大王头先弹琴已经十分落面噶啦，不过都只系当众出丑啫。啊，而家仲要将呢件丑事写落秦国历史上，以后就成为天下诸侯嘅笑话。唉，赵国乜嘢面子都丢光啦，自家孤掌难鸣，想反面又唔敢啊。正一住狼狈不堪，秦王呢同一班秦国大臣嘻嘻咔咔放声大笑。正喺呢个时候，只见坐喺阶下嘅蔺相如满面笑容，攞住个装酒嘅瓦盘上嚟，恭恭敬敬对秦王讲：赵王听讲秦王最擅长秦国音乐，神功奉上瓦盘，请大王敲瓦盘助兴。秦王一睇，吓，又是你这个蔺相如，唉，果然就是他当众侮辱自己，攞返走个和氏璧，嘿，错在当初冇杀咗佢。今日佢仲居然咁当众嚟侮辱寡人，要寡人喺度敲瓦盘啊，得了啊！秦王就嬲到真系头壳顶出烟，成个跳起身，想下令捉蔺相如。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

0: 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蔺相如攞住个装酒嘅瓦盘，要秦王嚟到敲瓦盘，得了嘅，威震天下嘅秦王同你敲瓦盘，嗰秦王真系嬲到头壳顶出烟，跳起身下令系想捉蔺相如。蔺相如瞪大双眼，哇，个双眼好似要裂开咁，又好似点着火嘅灯笼一样，双眼冒火，望住秦王讲：大王，礼尚往来，赵王已经弹琴，大王点解唔敲瓦盘？嗰阵秦国阶下嘅武士已经拔出刀，想扑上嚟杀蔺相如。蔺相如突然上前两步，举起瓦盘对住秦王讲：大王，臣如今离大王不过五步远，如果大王仲恃强凌弱，相如今日就同大王同归于尽。两旁武士见到蔺相如离秦王咁近，惊如果真系会杀咗秦王，只好退后唔敢动手。蔺相如将个瓦盘怼到秦王面前，请大王就我。那个秦王呢回亦惊咗蔺相如，怕佢杀咗自己，只好咬牙切齿，攞一支筷子，咚一声出力敲咗下个瓦盘。蔺相如即刻收翻个瓦盘，大声嗌：请赵国使臣上殿。书写某年某月某日，赵王与秦王喺渑池会饮，赵王命令秦王敲瓦盘助兴。赵国史官就照蔺相如嘅吩咐记载落嚟。嗰阵秦国嘅大臣个个都唔忿气，一齐企起身涌上嚟对赵王讲：今日赵王光临敝邑，请赵王将十五座城池交割俾秦国，俾秦王做贺寿礼物。嗰位赵王呢，嗰阵已经吓到六神无主，见嗰班秦国大臣敢嚟到威胁自己，就唔知点好啊！又唔敢应承，又唔敢话唔俾，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嗰阵一蔺相如又出声啦：好，既然秦王受礼，赵国系理应献上十五座城池，至两国相交有来有往，请秦王亦将秦国京城咸阳送俾赵王嚟回礼。嗰班秦国大臣就恃住人多又想发作，蔺相如呢亦不甘示弱，横眉怒目，两边就对到实。啱啱喺呢个时候，秦国嘅首相就嚟密报俾秦王听，城外边李牧带咗五千精兵，已经穿上盔甲，骑上战马，作好战备。边界嗰度平原军统领大军整装待发啦。秦王一听，知道赵国早有准备，而且赵国嘅骑兵经过赵主父嘅训练，十分厉害噶嘛。而家打上嚟唔一定占到便宜噶嘛。秦王就即刻劝咗住话：今日系寡人同赵王两国君王欢聚一堂嘅日子，诸君不必多谈国事啦。嚟，大家嚟开怀痛饮，务必尽欢而散。于是又继续饮宴。嗰位秦王呢，就装成满面笑容，频频敬酒，十分殷勤。头先嗰场风波啊，好似冚唪唥唔记得晒咯。赵王呢，吉胸微卜，提心吊胆， 故作镇定，勉强嚟啲应酬。宴会就总算系有头有尾咁过咗去啦。赵王就同蔺相如翻翻去管驿嗰度。赵王一走啫，嗰班秦国大臣个个唔忿气，就问秦王点解要放过赵王？有啲仲主张即刻带兵去捉赵王翻嚟，杀咗蔺相如佢。秦王就话啦：而家赵国早已经有所防备，就算你捉咗赵王，亦唔占到咩便宜噶嘛。暂时仲系维持住两国友好为上策，寡人又唔单止唔扣留赵王，寡人仲想将王孙送去赵国做人质，同赵国结盟呢。嗰班大臣一听就更加愕然，乜话？放咗赵王番茄已经系便宜咗佢噶啦嘛，仲要将大王嘅孙送去赵国做人质啊？边度有咁低威嘅事都做得出噶？啊，呢位秦王呢，确系一个十分有城府嘅人物嚟嘅。佢系对嗰班大臣讲：赵国依家系六国中最强大嘅一国，有人才仔仔。既然扣留赵王嘅办法行唔通，咁就不如用王孙去做人质，使到赵国放心同我哋结盟。咁我哋秦国就可以抽出主力，先去对付韩国嘛。呢、这个先就系上策。秦国大臣听到咁讲，唉，真系个个心服口服。哦，大王就真系深谋远虑啊！第二日，秦王就果然同赵王歃血为盟，仲将自己个孙送去赵国做人质。几日之间就真系千变万化咯，一时间要捉要杀，一时又结拜为兄弟，仲将自己嘅孙都送埋去赵国。总之呢位秦王呢，为咗自己嘅利益，不择手段，软硬兼施，乜嘢事佢都做得出睇啦。咁赵王喺秦国住咗几日，就辞别秦王，翻翻去赵国啦。嗰阵呢，赵国嘅上将军廉颇，自从赵王去咗秦国，佢日夜牵挂住赵王嘅安危，连饭都食唔落，瞓亦瞓唔着，日日从朝到晚去巡视防务，检查三军，调兵遣将嚟到加强防守。佢又日日喺度数日子，到将近30日啦。廉颇呢，一日几次企上城墙嚟到望赵王翻嚟。啱啱到第30日，廉颇就更加焦急啦。今日系同大王约定30日为期嘅日子啦，再唔翻嚟就一定出事噶啦噃。嗰日一早未天光，廉颇就全身披挂，企喺城墙上嚟到望。望到天光大白啦，忽然间远远见到一匹快马飞奔过嚟。咦，点解只系得一个人翻嚟嘅？唔通大王出事？廉颇即刻赶出城门口。原来骑马赶翻嚟嘅是蔺相如的随从，一见到廉颇就飞身下马来到禀报：奉蔺大夫之命来到禀报将军，大王就快驾到。蔺大夫怕将军牵挂，派小将飞马来到禀报将军。廉颇一听，双手抱拳，高举个额头讲：多谢苍天保佑，大王转危为安。跟住廉颇就通知满朝文武，出城10里外嚟到恭候赵王翻嚟。嗰位赵魏文王呢一次凯旋而归，嗰晚就喺宫中设宴嚟到庆贺。 赵王就亲自敬酒俾蔺相如，对满朝文武讲：寡人呢一次身入虎穴，能够转危为安，全凭相如勇猛机智。相如为赵国立咗咁大功，今日寡人就封相如做上卿。上卿呢就即系相国，喺赵国系最高嘅官职啦。满朝文武都嚟祝贺，啊，唯独嗰位老将军廉颇，面色都变晒，满面怒容，一言不发。散咗酒席之后，廉颇翻到屋企，拍鞍大马：嘿，我攻城占地，出生入死，为赵国立下咁大功劳，呢次大王去秦国，就系靠我坐镇京城，指挥三军秦国，先至唔敢扣留大王欺负赵国啫。蔺相如靠把口，又唔懂得行军，又唔识会打仗，有乜咁大功劳啊？今日居然官位仲高过我，哼！蔺相如不过系个太监嘅门客，出身微贱，要我嚟受佢欺，哼！我就系要揾个机会当中凌辱佢一番，出出心头之喜。咁廉颇一心要侮辱蔺相如呢件事呢，就俾蔺相如知道啦。蔺相如就处处避开廉颇，就算上朝见大王，一知道廉颇在场，蔺相如就诈诈地地话有病嘅，连我唔上朝都唔肯同廉颇相见，怕因为自己排喺廉颇前边，又会引起佢嚟到争座次。知蔺相如越让步咧，廉颇就越以为蔺相如怕得自己，佢系都要揾机会嚟到同蔺相如当面斗过。有一日，蔺相如就坐马车带住随从出门，喺半路呢，远远就望见上将军廉颇部马车停正喺路中间，挡正去路。咁啊，论官位呢，蔺相如系相国就比廉颇高噶吧。依家廉颇不但唔让路，反而有意拦住去路，分明系有意想闹事嘅啫。蔺相如呢，佢即刻吩咐个车夫将马车转个弯，运路行避开廉颇。马车夫就调转马头运路走啦。成班随从连埋个马车夫都谷住一肚气，都话廉颇无理取闹。点知呢，蔺相如嗰部马车呢就运横街去，将近去到街口啫。前面沙尘滚滚，一部马车飞快赶到嚟，又系得正喺街口度拦住去路。蔺相如嘅马车夫一睇，哎呀，又系上将军廉颇部马车。原来呢，个廉颇明知道蔺相如运路嚟到避开自己啦，哈，佢仲系唔肯收手，叫车夫赶部马车去再截住蔺相如，系都要当面拉佢落车嚟闹佢餐。嗰阵蔺相如嗰班随从已经忍无可忍啦，想跳落马车嚟同廉颇嘅随从争吵。蔺相如就下令不准落车，即刻吩咐调转马头开返去相府。廉颇见到咁呢，就喺车上咔咔声笑：我睇白你唔敢嚟见老夫㗎啦。廉颇班随从呢亦十分得戚，随声附和，又笑又闹。蔺相如一于当作冇听到，一句说话都唔讲，就返返相府。自此以后呢，就唔单止廉颇啦噃，连佢手下嗰班随从同埋门客，亦有意欺负蔺相如嘅随从。 麟相如呢一味

只叫自己的随从和门客要忍让，不准和廉颇底下的人争吵。咁跟随论相如嗰班门客呢，就实在忍唔到啲口气，都想要求离开。成班门客就夹埋一齐去见论相如，对论相如讲：我哋远离家乡，离别妻子儿女嚟到投奔相国门下，是因为仰慕相国为人品格高尚，有勇有谋，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啊。点知原来相国是个胆小怕事之人，相国身为一国上卿，官位仲高过廉颇，偏偏就怕了他，当面被他讥笑不敢还口，上朝都不敢见他，马车被他拦路仲要躲躲闪闪来避他。大丈夫宁死不屈，怎能够敢来做人呢？连我们做相国的门客也都觉得面目无光，没面见人啊。好了，我们今天来拜辞相国，国君前请。论相如就拦着门口讲：各位先坐低，听我讲完，然后就各自定去留啦。我想问你哋一句，秦王同廉颇边个厉害呢？嗰班门客就齐声讲：哦，咁啊，仲使问咩？梗系秦王厉害啦。咁唔系咯，秦王恃强凌弱，横行霸道，天下诸侯都怕咗佢。相如喺秦王宫中两次当众斥责秦王，仲逼佢打瓦盘。相如连秦王都唔怕，点解偏偏只系怕一位老将军廉颇呢？各位，依家秦国之所以唔敢侵犯赵国，就系因为怕我同廉颇两个，怕我哋一文一武同心协力嚟到辅助大王。如果我同廉颇将军不和，咁两虎相斗，一定两败俱伤。秦国知道之后，一定会趁势侵犯，国家就不堪设想嘛。我之所以忍辱退让，无非是为国家安危着想啫。至于我个人的荣辱，唉，又何必去计较呢？那班随从门客听到咁讲，一齐企起身。哦，原来相国处处为国家着想，是我哋错怪相国啦。从此，论相如的家人、随从和门客都学主人咁处处忍让。点知呢，廉颇嗰班随从呢就作错用神，以为论相如一族人都怕晒自己，越嚟就越放肆。有一日，论相如嘅家人呢就喺一间饭馆度食紧饭，嗰阵呢，廉颇手下几个门客又入嚟食饭，哈，咁多台佢都唔坐喎，佢偏偏要赶走论相如嘅家人，夹硬要霸佢哋食紧饭嗰张台。论相如嘅家人见到佢哋咁蛮横霸道咧，就唔忍得颈，就想争吵啦嘛。后尾一谂到论相如身居高位，尚且忍气吞声嚟到让廉颇，唉，我哋都要体谅下主人嘅心意。好啦好啦，我哋换个张台睇啦。于是几个人就忍住气搬过另外一张台。廉颇嗰几个门客呢，仲喺度扬威耀武，出言讽刺：论相如冇胆，怕我哋廉将军，咧连佢啲家人都一样啊，都系冇胆鼠辈嚟嘅。喂，有本事就放马过嚟打我啦！论相如嘅家人呢，一粒声都唔出，耷低头去食饭。
当时饭馆里面呢，啱啱有位赵国出名嘅隐居名士。

姨，叫做余兴，见到廉颇的门客欺人太甚，又见到蔺相如的家人处处忍让，就心抱不平。等蔺相如的家人食完饭出门口，余兴就追出门口，对佢几个讲：呢几位咁谦让有礼，确实令人敬佩。不过我就唔明白，点解廉将军嘅门客无端白事会对各位咁放肆呢？蔺相如嘅家人呢，就将廉颇几次羞辱蔺相如，蔺相如又点嚟到教导大家要以国事为重要忍让嘅事，一五一十就讲俾余兴听。余兴听完，即刻就入宫去求见赵王，就对赵王讲：大王，今日赵国大臣中最重要嘅系边个呢？哦，天下皆知，赵国民有蔺相如，武有廉颇。余兴就话：大王，咁既然蔺相如同廉颇都系赵国栋梁，大王点解任由佢两个将相不和，水火不相容呢？唉，寡人亦知道佢两个不和，不过蔺相如素有容人之良，处处让廉老将军，故此寡人亦比较放心啫。余兴就话：大王，咁搞来就不得了啦，谁知蔺相如越忍让越迁就，廉颇将军就越嚟越放肆，得寸进尺，气焰逼人。而家佢两个同在一朝，有事两个唔肯聚合一堂商议，蔺相如怕见到廉颇，廉颇就不服蔺相如，咁万一国家有事，将相不和，点去对付敌人呢？赵王听到咁讲，有啲担心啦。唉，个廉颇老将军性情高傲，寡人亦冇办法劝得掂佢噶噃。余兴就话：大王，不如就由神做和事佬，使到佢将相和好，咁先至系社稷之福啊！赵王就托余兴去办呢件事。余兴呢就即刻去将军府去拜见廉颇。咁两个人客气一番之后，余兴就故意先称赞廉颇嘅功劳，就对廉颇讲：将军曾经一出兵就大败齐国，攻占齐国嘅重镇晋阳，跟住又打败燕国，连取五座城池，战功显赫，天下震惊。我睇呀，喺赵国之中就冇边个能够及得老将军啊。廉颇呢就咔咔声笑咗几声，一边用手摸下摸下啲胡须，就一边讲：哎，先生过奖啫，过奖啫。余兴呢就好严肃咁讲：老将军，我唔系恭维老将军，老将军忠心为国，舍死亡生，奋战沙场，为国争光，确实令人钦佩。论战功，老将军却是无人可及，不过论做人的度量，论胸襟广阔呢，咁就有一个人比老将军大得多咯。廉颇一听就愕然：啊，赵国有个咁有度量的人是哪一位呢？就是相国蔺相如。咪话蔺相如，呸！蔺相如出身微贱，有个靠把口换取功名，靠啲小聪明青云直上，今日小人得志，佢连见都唔敢见老夫啊！佢点能够同老夫相提并论呢？老将军，你咁讲法就错啦。蔺相如第一次去秦国，

0: 临危不惧，自生死于不顾，在虎口中保住和氏璧，原璧归赵。第二次保住大王去渑池会盟，当众训斥秦王，维持着赵国的尊严。蔺相如在秦国刀斧手面前面不改容，在秦王威逼底下毫无惧色。蔺相如既不怕死，亦不怕秦王，点解单单就只怕鲁将军你一个人呢？无非是因为怕将相不和，被秦国可乘之机危及社稷啫。自鲁将军全然不体谅，还以为蔺相如胆小怕事，一而再再而三来到羞辱他。蔺相如已经再三忍让，鲁将军反而咄咄逼人，蛮不讲理，甚至纵容门客去无端生事。如果蔺相如不是一个度量宽广的人，如果他同鲁将军一样，那势必两虎相斗，两败俱伤。那阵如果秦国乘虚而入，赵国社稷宗庙难存，吴国之罪应该边个来承担呢？廉颇听到呢度面红耳热，斗咁大粒汗流落嚟，揸住拳头出力揼自己嘅额头。哎，我错啦，我错啦，先生唔好讲落去啦，我对唔住蔺相如。多凡先生即刻去相府报俾蔺相如听，廉颇要登门赴京请罪。余兴见到廉颇知错，即刻飞马去见蔺相如。余兴啱啱入到相府啫，蔺相如部马车已经到门前，话上将军廉颇拜见相国。嗰阵蔺相如都未嚟得切同余兴交谈，听到话廉颇嚟咗，不敢怠慢，慌忙出门外嚟迎接。只见鲁将军廉颇上身打大赤衲，背上孭着一条长长的荆棘条，跪在门前。这个在旧时就诚心认错的一种表示。荆棘是有刺的嘛，可以当鞭用，除了衫绑着条荆棘，即是说我得罪了你了，现在我来认错，求你拿条荆棘当皮鞭来鞭打我。这个就叫做赴京请罪。蔺相如一见这位威震天下，曾经为赵国立下咁大汗马功劳的鲁将军，今日咁诚心来到赴京请罪，当堂眼泪都流出来，一扑扑上前，双膝下跪，一手就解下廉颇背上的荆棘，抱住廉颇，只是讲了一句：鲁将军啊，你。讲完就泣不成声，廉颇亦老泪中横。赵国的上将军和相国两个就跪在地下抱头痛哭。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要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要进一步提高党务政务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2026年1月12日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
1: 近日，记者从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新建金马大桥施工方获悉，该桥梁拟于本月实现主跨合拢，届时东西两岸将顺利握手，标志着这一控制性工程取得关键突破。
2: 在施工现场，工人正有序施工，桥梁雏形显现，横跨两岸，雄伟壮观。据施工方介绍，二十井阶段已于本月六日吊装完成，它是大桥合拢前最后一轮钢梁吊装作业，是斜拉段最重梁段。
3: 我们将进入合拢前的关键工序，包括连续线形观测、合拢段配切、精条对位、合拢作业以及斜拉段锁立调整和主梁线形复测，所有工序都围绕零附加应力的合拢控制开展，确保如期顺利合拢。
2: 随着最后一轮钢梁吊装完成后，当前施工方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1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连续开展合拢前各项准备工作。合拢后将全面推进桥面系施工、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同步推进，预计年底新建金马大桥具备通车条件，为2027年项目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新建金马大桥是项目控制性工程之一，横跨西江，连接佛山市三水区与肇庆市高腰区，全长 1936.6 米，与旧桥孪生对称布置，相当于在西江上再复制一座新金马大桥。同样采用独塔双锁面组合梁斜拉桥与连续组合梁的协作体系，建成后与旧桥分别承担双向四车道通行，使广肇高速由现状双向四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它将有效缓解现有交通瓶颈，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辐射粤西的通行能力，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
1: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三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三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出游选择。
2: 6月12日，记者来到金象山森林公园，山间绿意盎然，风光旖旎，清新的自然环境让人心旷神怡。

0: 园区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
1: 啊，望望就西江嘅呢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啲建筑又靓，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啊嗰边好好啊，金鱼山嗰边又空气又靓，啲人又好，又热情，我介绍咗。
0: 据了解，为适配端午、毕业季、父亲节三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三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香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寄托驱邪纳福、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目前，山顶文创商店已全面换新布置，琳琅满目的冰箱贴、精致香囊、可爱小象玩偶等特色文创产品整齐陈列。除此之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
2: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象山比较出名的三大景点，都是免费提供给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会了。针对高考生，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对高考生免费体验景点的这个活动的话，它是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0: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2: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针对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0: 金象山森林公园始终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结合传统节日、特色节点、创新主题文旅活动，持续丰富游玩业态，完善配套服务，升级游玩体验。这个端午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或约上刚刚高考完的学子，登金象山，赏西江景，在山水之间感受传统与温情。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近日，南岸街道科德社区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建成投用。这一民生微实施项目立足群众需求，聚焦民生短板，以精细化城市微更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成果彰显为民务实的政绩观。
5: 6月9日，记者来到科德社区全新落成的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只见这座总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社区公园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规整完善，周边车辆停放有序，不少居民在此处休闲放松，有的围坐石桌闲聊下棋，有的在健身游乐设施上嬉戏玩耍，肆意奔跑，园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温馨和睦的生活气息。据介绍，这里曾经杂草丛生，环境脏乱，既浪费公共空间，也影响社区整体风貌。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补齐社区休闲配套短板，在南岸街道的统筹指导下，在广东金叶集团的爱心捐建支持下，科德社区主动发力，对闲置地块开展专项整治提升，先后完成杂草清理、排水渠修缮、地面硬底化等一系列改造工程。昔日的闲置荒地碟变为如今的口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娱乐的优质公共空间。
6: 呢度咧原来都好邋遢嘅，而家咧就加咗好多健身器材同埋硬底化咗。呢度咧停车又方便咧，老人家啊同埋小朋友都有一个交流嘅地方同埋娱乐嘅地方，大家都好开心。
5: 接下来，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将持续优化园内配套，提升景观风貌，进一步丰富公园功能。同时，科德社区已规划在公园。

0: 列党巡服务中心联合举办品端午龙舟古韵，探金历金龙匠心，城北社区端午节暨金龙文化主题研学活动。金历高新区第一学校的学生及家长代表参与本次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体悟产业匠心。
1: 在文化宣讲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亲子家庭讲解端午渊源、民族传统以及金历龙舟、金龙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精神内核，厚植少年家国情怀。随后大家来到国家建筑五金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金历办事处实地参观，了解五金产品检测流程，学习五金产业发展知识，读懂本地五金产业发展史和精益求精的匠心内核，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家乡五金产业的蓬勃发展态势。当天的趣味手工体验环节中，亲子共同制作端午主题手作，感受传统民俗的趣味与温度，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增进亲子温情，也在实践体验中加深对端午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喜爱。现场气氛热烈，其乐融融。
2: 这次研学活动特别有意义，我不仅知道了端午节的习俗和经历金龙龙舟的故事，还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五金产品的检测过程。原来我们家乡的五金产品需要经过这么严格的检验，每一件产品都离不开匠人的坚持与认真。今后我会好好学习，了解更多家乡文化和产业知识。
3: 以往过节的时候呢，我们都比较简单的，这次呢将这个端午活动呢同埋一个本土嘅龙舟文化五金产业呢结合起身呢，比较新颖同埋内容比较丰富嘅一个活动。细路呢都係感受到呢个传统文化嘅魅力，又认识咗家乡嘅一个产业。希望呢啲活动呢就都要多办啲囉，对孩子嘅成长同埋视野呢提升有好大嘅帮助嘅。
0: 6月12号广东理工学院高邀校区举办一运高邀创意新生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高邀区第二届文物文创设计大赛决赛。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现代创意设计活化高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让古老文物与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生机。
1: 经过前期层层选拔，11组选手脱颖而出，作品涵盖文具、服饰、家居装饰、数字文创等多个品类。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围绕各自作品的创作理念、文化内涵、设计亮点及市场转化潜力进行了精彩阐述。每一件文创作品的设计灵感均源于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及我区博物馆精品馆藏文物，不仅保留了高邀历史文化，更通过现代审美和实用功能设计，实现了传统文化符号与日常生活的巧妙融合，充分展现了青年一代对本土文化遗产的理解与创新表达。经过评委组的综合评分，比赛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4: 我那个文创比赛呢，也是运用了我们高邀区的轻巧竹编，然后还有非遗盘扣，我想要把那个非遗的传承技术给留存下来，让大家更都能看得到。
5: 我的灵感来一个摄影师的照片，木棉花包围着整个文明塔，然后我就采用了这个灵感，然后去制作了一个非遗盘扣相框，去既展示肇庆本土的风情文化，也可以就是带动我们的非遗工艺盘扣。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根据我这个作品之后，谈及木棉花都会想到我们文明塔。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

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

萧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黎。夏季高温高湿天气易长痱子，那如何处理孩子身上难缠的痱子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孩子长了痱子该如何处理。痱子是由于气温高、湿度大、出汗过多不易蒸发，汗液浸渍皮肤后造成汗管变窄或阻塞。汗管内汗液滞留，压力增高，导致汗管破裂，汗液外溢，刺激到周围皮肤组织，出现丘疹、丘疱疹、水泡和脓泡等症状。痱子最常见于儿童，新生儿发病率最高。那孩子长了痱子该如何处理呢？白痱一般不需要做特殊处理，一旦环境凉爽，洗个温水澡就好了。洗澡的水温在37摄氏度左右，洗澡的时间控制在5至10分钟。那如果是红痱的话，应注意保持皮肤清洁，并进行一些简单的治疗及护理。但如果继续捂热痱子，或因搔抓出现皮肤破溃，继发感染，局部出现红肿渗液，应带孩子及时就医。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我鍾意超女，
8: 我鍾意超人，
9: 我鍾意超市啊，
10: 我就鍾意超车啦。
11: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10: 得㗎啦，一于超佢啦，爽啊。
8: 喂，因住有红灯啦，喂，
10: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2: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3: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萬花，春山可望。
2: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3: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要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要进一步提高党务政务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2026年1月12日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
2: 近日，记者从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新建金马大桥施工方获悉，该桥梁拟于本月实现主跨合拢，届时东西两岸将顺利握手，标志着这一控制性工程取得关键突破。
3: 在施工现场，工人正有序施工，桥梁雏形显现，横跨两岸，雄伟壮观。据施工方介绍，二十井阶段已于本月六日吊装完成，它是大桥合拢前最后一轮钢梁吊装作业，是斜拉段最重梁段。
4: 我们将进入合拢前的关键工序，包括连续线形观测、合拢段配切、精条对位、合拢作业以及斜拉段锁立调整和主梁线形复测，所有工序都围绕零附加应力的合拢控制开展，确保如期顺利合拢。
3: 随着最后一轮钢梁吊装完成后，当前施工方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1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连续开展合拢前各项准备工作。合拢后将全面推进桥面系施工、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同步推进，预计年底新建金马大桥具备通车条件，为2027年项目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新建金马大桥是项目控制性工程之一，横跨西江，连接佛山市三水区与肇庆市高腰区，全长 1936.6 米，与旧桥孪生对称布置，相当于在西江上再复制一座新金马大桥。同样采用独塔双锁面组合梁斜拉桥与连续组合梁的协作体系，建成后与旧桥分别承担双向四车道通行，使广肇高速由现状双向四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它将有效缓解现有交通瓶颈，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辐射粤西的通行能力，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
2: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三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三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出游选择。
3: 6月12日，记者来到金象山森林公园，山间绿意盎然，风光旖旎，清新的自然环境让人心旷神怡。园区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
5: 啊，望望就西江喺呢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啲建筑又靓，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啊嗰边好好啊，金条山嗰边又空气又靓，啲人又好，又热情，冇介绍错。
3: 据了解，为适配端午、毕业季、父亲节三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三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箱。

0: 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寄托驱邪纳福、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目前，山顶文创商店已全面换新布置，琳琅满目的冰箱贴、精致香囊、可爱小象玩偶等特色文创产品整齐陈列。除此之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
1: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山山比较出名的三大景点，都是免费提供给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可以了。针对高考生，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对高考生免费体验景点的这个活动的话，它是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0: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1: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针对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0: 金象山森林公园始终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结合传统节日、特色节点、创新主题文旅活动，持续丰富游玩业态，完善配套服务，升级游玩体验。这个端午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或约上刚刚高考完的学子，登金象山，赏西江景，在山水之间感受传统与温情。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近日，南岸街道科德社区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建成投用。这一民生微实施项目立足群众需求，聚焦民生短板，以精细化城市微更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成果彰显为民务实的政绩观。
4: 6月9日，记者来到科德社区全新落成的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只见这座总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社区公园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规整完善，周边车辆停放有序，不少居民在此处休闲放松，有的围坐石桌闲聊下棋，有的在健身游乐设施上嬉戏玩耍，肆意奔跑，园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温馨和睦的生活气息。据介绍，这里曾经杂草丛生，环境脏乱，既浪费公共空间，也影响社区整体风貌。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补齐社区休闲配套短板，在南岸街道的统筹指导下，在广东金叶集团的爱心捐建支持下，科德社区主动发力，对闲置地块开展专项整治提升，先后完成杂草清理、排水渠修缮、地面硬底化等一系列改造工程。昔日的闲置荒地叠变为如今的口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娱乐的优质公共空间。
5: 呢度咧原来都好邋遢嘅，而家咧就加到好多健身器材同埋硬底化咗。呢度咧停车又方便咧，老人家啊同埋小朋友都有一个交流嘅地方同埋娱乐嘅地方，大家都好开心。
4: 接下来，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将持续优化园内配套，提升景观风貌，进一步丰富公园功能，同时。科德社区已规划在公园周边新建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持续完善养老便民服务配套，全方位满足居民多元化生活需求。
6: 下一步我们村呢将会在旁边的地方新建一个约150平方的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是再一次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帮助，后续也会帮我们把这个老人中心做好一个装修，这样子我们老人家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进行休闲。
3: 端午临仲夏，文脉润同心，为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深挖金力本土金龙匠心文化与五金产业底蕴，搭建

0: 办事处实地参观，了解五金产品检测流程，学习五金产业发展知识，读懂本地五金产业发展史和精益求精的匠心内核，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家乡五金产业的蓬勃发展态势。当天的趣味手工体验环节中，亲子共同制作端午主题手作，感受传统民俗的趣味与温度，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增进亲子温情，也在实践体验中加深对端午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喜爱，现场气氛热烈，其乐融融。
1: 这次园区活动特别有意义，我不仅知道了端午节的习俗和经历金龙龙舟的故事，还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五金产品的检测过程。原来我们家乡的五金产品需要经过这么严格的检验，每一件产品都离不开匠人的坚持与认真。今后我会好好学习，了解更多家乡文化和产业知识。
2: 以往过节的时候呢，我们都比较简单的，这次呢将这个端午活动呢同埋一个本土嘅龙舟文化五金产业呢结合起身呢，比较新颖同埋内容比较丰富嘅一个活动。细路呢都係感受到呢个传统文化嘅魅力，又认识咗家乡一个产业。希望呢啲活动呢就都要多办啲囉，对孩子嘅成长同埋视野呢提升有好大嘅帮助嘅。
3: 6月12号，广东理工学院高邀校区举办一运高邀创意新生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高邀区第二届文物文创设计大赛决赛。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现代创意设计活化高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让古老文物与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生机。
0: 经过前期层层选拔，11组选手脱颖而出，作品涵盖文具、服饰、家居装饰、数字文创等多个品类。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围绕各自作品的创作理念、文化内涵、设计亮点及市场转化潜力进行了精彩阐述。每一件文创作品的设计灵感均源于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及我区博物馆精品馆藏文物，不仅保留了高邀历史文化，更通过现代审美和实用功能设计，实现了传统文化符号与日常生活的巧妙融合，充分展现了青年一代对本土文化遗产的理解与创新表达。经过评委组的综合评分，比赛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4: 我那个文创比赛呢，也是运用了我们高邀区的新桥竹编，然后还有非遗盘扣，我想要把那个非遗的传承技术给留存下来，让大家更都能看得到。
5: 我的灵感来一个摄影师的照片，木棉花包围着整个文明塔，然后我就采用了这个灵感，然后去制作了一个非遗盘扣相框，去既展示肇庆本土的风情文化，也可以就是带动我们的非遗工艺盘扣。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根据我这个作品之后，谈及木棉花都会想到我们文明塔。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黎。夏季高温高湿天气易长痱子，那如何处理孩子身上难缠的痱子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孩子长了痱子该如何处理。痱子是由于气温高、湿度大、出汗过多不易蒸发，汗液浸渍皮肤后造成汗管变窄或阻塞，汗管内汗液滞留，压力增高导致汗管破裂，汗液外溢刺激到周围皮肤组织，出现丘疹、丘疱疹、水泡和脓泡等症状。痱子最常见于儿童，新生儿发病率最高。那孩子长了痱子该如何处理呢？白痱一般不需要做特殊处理，一旦环境凉爽，洗个温水澡就好了。洗澡的水温在37摄氏度左右，洗澡的时间控制在5至10分钟。那如果是红痱的话，应注意保持皮肤清洁，并进行一些简单的治疗及护理。但如果继续捂热痱子，或因搔抓出现皮肤破溃，继发感染，局部出现红肿渗液，应带孩子及时就医。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2: 移动收听好方便，悦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悦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悦是粤语的悦，听是听歌的听啊。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易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3: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2: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3: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3: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2: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3: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

0: 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1: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习近平论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要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要进一步提高党务政务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2026年1月12日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
1: 近日，记者从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新建金马大桥施工方获悉，该桥梁拟于本月实现主跨合拢，届时东西两岸将顺利握手，标志着这一控制性工程取得关键突破。
0: 在施工现场，工人正有序施工，桥梁雏形显现，横跨两岸，雄伟壮观。据施工方介绍，二十井阶段已于本月六日吊装完成，它是大桥合拢前最后一轮钢梁吊装作业，是斜拉段最重梁段。
2: 我们将进入合拢前的关键工序，包括连续线形观测、合拢段配切、精条对位、合拢作业以及斜拉段锁立调整和主梁线形复测，所有工序都围绕零附加应力的合拢控制开展，确保如期顺利合拢。
0: 随着最后一轮钢梁吊装完成后，当前施工方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1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连续开展合拢前各项准备工作。合拢后将全面推进桥面系施工、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同步推进，预计年底新建金马大桥具备通车条件，为2027年项目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新建金马大桥是项目控制性工程之一，横跨西江，连接佛山市三水区与肇庆市高腰区，全长 1936.6 米，与旧桥孪生对称布置，相当于在西江上再复制一座新金马大桥。同样采用独塔双锁面组合梁斜拉桥与连续组合梁的协作体系，建成后与旧桥分别承担双向四车道通行，使广肇高速由现状双向四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它将有效缓解现有交通瓶颈，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辐射粤西的通行能力，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
1: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三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三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出游选择。
0: 6月12日，记者来到金象山森林公园，山间绿意盎然，风光旖旎，清新的自然环境让人心旷神怡。园区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
3: 啊，望望就西江喺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啲建筑又靓，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啊嗰边好好啊，金鱼山嗰边又空气又靓，啲人又好，又热情，冇介绍错。
0: 据了解，为适配端午、毕业季、父亲节三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三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香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寄托驱邪纳福、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目前，山顶文创商店已全面换新布置，琳琅满目的冰箱贴、精致香囊、可爱小象玩偶等特色文创产品整齐陈列。除此之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
4: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象山比较出名的三大景点，都是免费提供给

0: 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可以了。针对高考生，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对高考生免费体验景点的这个活动的话，它是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1: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0: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针对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1: 金象山森林公园始终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结合传统节日、特色节点、创新主题文旅活动，持续丰富游玩业态，完善配套服务，升级游玩体验。这个端午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或约上刚刚高考完的学子，登金象山，赏西江景，在山水之间感受传统与温情。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近日，南岸街道科德社区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建成投用。这一民生微实施项目立足群众需求，聚焦民生短板，以精细化城市微更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成果彰显为民务实的政绩观。
4: 6月9日，记者来到科德社区全新落成的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只见这座总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社区公园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规整完善，周边车辆停放有序，不少居民在此处休闲放松，有的围坐石桌闲聊下棋，有的在健身游乐设施上嬉戏玩耍，肆意奔跑，园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温馨和睦的生活气息。据介绍，这里曾经杂草丛生，环境脏乱，既浪费公共空间，也影响社区整体风貌。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补齐社区休闲配套短板，在南岸街道的统筹指导下，在广东金叶集团的爱心捐建支持下，科德社区主动发力，对闲置地块开展专项整治提升，先后完成杂草清理、排水渠修缮、地面硬底化等一系列改造工程。昔日的闲置荒地叠变为如今的口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娱乐的优质公共空间。
5: 呢度咧原来都好邋遢嘅，而家咧就加到好多健身器材同埋硬底化咗。呢度咧停车又方便咧，老人家啊同埋小朋友都有一个交流嘅地方同埋娱乐嘅地方，大家都好开心。
4: 接下来，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将持续优化园内配套，提升景观风貌，进一步丰富公园功能，同时。科德社区已规划在公园周边新建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持续完善养老便民服务配套，全方位满足居民多元化生活需求。
6: 下一步我们村呢将会在旁边的地方新建一个约150平方的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是再一次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帮助，后续也会帮我们把这个老人中心做好一个装修，这样子我们老人家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进行休闲。
3: 端午临仲夏，文脉润同心，为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深挖金力本土金龙匠心文化与五金产业底蕴，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近日，金力镇城北社区高腰区五金产业链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举办品端午龙舟古韵，探金力金龙匠心，城北社区端午节暨金龙文化主题研学活动。金力高新区第一学校的学生及家长代表参与本次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体悟产业匠心。
1: 在文化宣讲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亲子家庭讲解端午渊源、民俗传统以及金力龙舟、金龙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精神内核，厚植少年家国情怀。随后，大家来到国家建筑五金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经历办事处实地参观，了解五金产品简

0: 来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五金产品的检测过程。原来我们家乡的五金产品需要经过这么严格的检验，每一件产品都离不开匠人的坚持与认真。今后我会好好学习，了解更多家乡文化和产业知识。
1: 以往过节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比较简单的，这次呢将这个端午活动呢同埋一個本土嘅農莊文化五金產業咧，結合起身咧，比較新穎同埋內容比較豐富嘅一個活動。細路咧都係感受到呢個傳統文化嘅魅力，又認識咗家鄉嘅一個產業。希望呢啲活動咧就都要多辦啲咯，對孩子嘅成長同埋視野咧提升有好大嘅幫助嘅。
2: 6月12日。广东理工学院高邀校区举办一运高邀创意新生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高邀区第二届文物文创设计大赛决赛。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现代创意设计活化高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让古老文物与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生机。
3: 经过前期层层选拔，11组选手脱颖而出，作品涵盖文具、服饰、家居装饰、数字文创等多个品类。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围绕各自作品的创作理念、文化内涵、设计亮点及市场转化潜力进行了精彩阐述。每一件文创作品的设计灵感均源于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及我区博物馆精品馆藏文物，不仅保留了高邀历史文化，更通过现代审美和实用功能设计，实现了传统文化符号与日常生活的巧妙融合，充分展现了青年一代对本土文化遗产的理解与创新表达。经过评委组的综合评分，比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4: 我那个文创比赛呢，也是运用了我们高邀区的青桥竹编，然后还有非遗盘扣，我想要把那个非遗的传承技术给留存下来，让大家更都能看得到。
5: 我的灵感来一个摄影师的照片，木棉花包围着整个文明塔，然后我就采用了这个灵感，然后去制作了一个非遗盘扣相框，去既展示肇庆本土的风情文化，也可以就是带动我们的非遗工艺盘扣。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根据我这个作品之后，谈及木棉花都会想到我们文明塔。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我要食鱼生，
8: 我要食白切鸡，
7: 我要食海鲜啊！
8: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午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

0: 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

0: 每一场直播啦。
1: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2: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1: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2: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1: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外加一零五九，
2: 外加一零五九。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深夜十一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6: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啊，爆发力翻倍噶。
5: 吓，系咪真噶？咁我
7: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8: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放眼江湖影啲混账，无端啊百姓又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啊四围荡，天一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2: 粤剧系一首首有声嘅沧桑古诗，
3: 粤剧系一幅幅有声嘅唯美画卷。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后见王妃心远去，急衣暴戾心如焚。

0: 我王妃要来也，
1: 公子要来也，公子生肖驾临，有何有事？

王妃啊，我知你有为难，我亦不敢再恳求，就此拜别，今日鬼门关内，又添一个殉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

0: 常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 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

0: 股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6: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紫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5: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7: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9: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0: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1: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2: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1: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3: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4: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4: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

0: 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它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今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岳西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广州市大雨25到26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深挖千年遗存的时代价值，让岭南文脉焕新焕彩。广东省水利厅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2026年广东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推动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年9月1号起，广东学校全面推行陪餐制度。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大省的资源禀赋，广东正以进度争先之势深挖千年遗存的时代价值，让岭南文脉焕新焕彩。本台报道，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系列活动近日在茂名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获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打造一场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走进茂名百桥服务区，全省21个地市150余项非遗项目扎堆亮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佛山彩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文涛：
3: 我带来的是我们佛山彩灯的非遗扎座技艺。佛山彩灯扎座造型它很形象，不管是写实也好，或者是说抽象也好，就是很有艺术感。
2: 夜幕降临，非遗大展游点燃全场热情，舞龙舞狮、显夫人舞、化州跳花棚等队伍穿行在人群中，传统技艺与现代光影交织，尽显岭南文化的浪漫与新意。活动现场还正式上线广东非遗数字地图，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境，同步启动广东省非遗购物月，线上云上集市同步带货，打通非遗消费新场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化州跳花棚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宁玉平：
4: 化州跳花棚呢，它既是我们粤西独特的裸舞艺术，还是我们茂名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民俗文化。我希望能够更多人看到我们的非遗文化。
2: 非遗保护不是将老手艺原封不动供起来，而是要找到紧跟时代的打开方式。昨天汕头两套中小学专属莺歌操试验版亮相。莺歌操既有中华战舞的豪迈气势，又贴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兼具文化传承与健体功能。莺歌操试验版主创人员邱显达：
5: 这个莺歌操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小学版的它比较欢快轻松，中学版呢它就柔和了传统莺歌的元素在这里面，让中学生呢能够更加容易的去掌握，去喜欢学，更好的来传承我们潮汕的传统文化。
2: 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端午将至，百舸争流成为岭南水乡动人的风景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至端午期间，广东各地依托非遗工坊、历史古村、文化场馆，将举办300多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队长何志豪：
6: 能亲身感受一下端午节文化，到船上去体验，我们是也是队伍的一部分，能让我们更加的深入这个端午节的那个气氛里面。
2: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晓明。
7: 除了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2026年广州端午龙船季即将跨区启幕，同时部分珠江游船将配合龙舟竞渡，推出游船美食、游船非遗、游船演绎、游船市集等系列的配套主题活动。
2: 如果说非遗是文明活态传承，文物则是历史实物见证。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广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在文物普查、考古研究、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扎实成效，同时推出广州首个考古学术史展览《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展览。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联合策展人吴阳波，
8: 这样的一些薄薄的纸片和纸片背后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关注的重点。在这个展览中间啊，这样的一种考古精神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对待文物，如何从书斋走向旷野，走向更大的世界。
2: 保护传承，人人有责，交流互鉴，方能历久弥新。近日，广州艺博院进行文物开箱，3件国家一级文物现出真容，并将于6月20日开幕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展出。这也是这批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文物首次在大湾区展出。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院长罗琦，
9: 在北齐北周那个时间，战乱、瘟疫包括疾病，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塑这样的一个充满微笑的佛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微笑就那么的感动。
2: 国华文旅总裁王鹏，
10: 每一件文物都漂洋过海，在世界的七大顶级博物馆都做过展出，世界对于东方审美符号的重新认定做了巨大的贡献。
1: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驻粤银行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认真听取驻粤银行和中央驻粤金融管理部门意见建议，研究推动促进金融资源投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11: 会上，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驻粤机构、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华润银行、省农信联社以及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广东金融监管局、深圳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结合行业发展和自身业务情况，围绕进一步密切银企政对接，促进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动更多银行资源支持企业和行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孟凡丽对大家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要求省相关部门和地市逐条逐项梳理解决大家反映的问题，充分研究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改革创新政府工作，更好服务银行发展和银企合作。孟凡丽指出，省市县各级各部门要与驻粤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一起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共同书写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努力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和坚实可靠的保障。我们全力支持驻粤银行在有效防范和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尤其面向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更新、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资金，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成市上提供更加符合广东产业发展需求的有针对性的融资产品，支持各银行积极拓展中间业务和更多的创新服务，努力实现两项收入稳步提升和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积极鼓励和支持广大企业、居民、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用好银行信贷资金和各种银行服务，支持各地会同各银行举办各类金融便民活动，及时把各银行的新产品、新服务向全社会宣传推广，让资金需求方能够更高效便捷地使用符合自身特点的银行产品和服务。孟凡丽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为银企合作做好服务，要加强银企双方信息互通、有效对接和互动，积极搭建沟通平台，促进供需撮合，让企业获得及时精准的融资支持。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有关数据搜集、整理、共享、使用，积极在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增信上想办法做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讨担保、信用险、风险补偿等风险与担保体系建设。要加强银企合作的政务服务工作，在各类资产抵押、质押登记、数据开放共享、产业发展规划谋划和信贷需求挖掘等方面下更多功夫，进一步提高

0: 办事服务效率。要加强金融生态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逃废债等侵害银行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支持各银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优良的支持保障。省领导李运参加座谈会。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由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全球董事会主席露西安娜·帕里斯、全球总裁和首席执行官雅克布·华尔、全球主题娱乐协会国际理事会主席马特·巴顿、首席执行官梅丽莎·卢米诺率领的旅游行业考察团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对客人们来粤考察表示欢迎。他说，广东是中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发展旅游业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在区位、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交通、生态、美食、旅游设备器材生产制造等多方面具有极好的特色优势。面向十五五，广东正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努力在观光游、休闲度假游等方面为国内外游客和居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希望 IAAPA、TEA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导会员企业来粤发展，在旅游园区景点及娱乐项目引进、旅游设备制造、国际客源引流、行业展会活动等方面与广东探索更多合作。在会见中，两协会客人及我省旅游企业长龙集团等纷纷表示，将积极创造条件，抢抓机遇，加强与广东有关方面和城市交流沟通，积极探讨合作的可能和机会，实现共赢发展。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6批254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18件，阶段性办结81件，正在办理中55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来关注一组强降雨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一直到今天20点，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我省中北部和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270毫米，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水情预测，即日起至18号，我省主要江河将出现2到7米的涨水过程，中小河流将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当前，广东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一直到15号，防汛需重点关注以下河流：珠三角、西湖河、广州增城段、派潭河、广州增城段、东江、永汉河、惠州龙门段、淡水河、惠州惠阳段、石马河、东莞塘下段、北江、北江乌石至英德段、连江英德大湾段、粤东沿海崩坎水揭阳普宁段、练江汕头朝阳段、新田水汕尾陆河段、洪阳河揭阳普宁段。广东省水利厅昨天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河源东源县、惠州龙门县、汕尾陆河县、广州从化区、揭阳揭西县、清远青城区、佛冈县、连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汕尾海丰县、梅州五华县、揭阳普宁市、清远清兴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英德市、韶关翁源县、兴丰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受降雨天气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明两天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唐梦圆的报道。 2026年广东省全民终身学

0: 书记、厅长林如鹏介绍，广东多方发力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实施六大工程，
1: 建成了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成果还可以存入学分银行，可积累可认定，瞄准需求提供接地气有温度的学习服务，研习揽业、研梦计划、奇所学院、文明夜校等一批特色的学习品牌在全省落地实施，近期还举办了十大的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协赛结合
0: 活动，同步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小程序、APP、服务号及公众号，平台已上线超600门精品课程，注册用户近25万人。林如鹏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丰富线上学习资源，拓展线下学习阵地，
1: 让优质的课程资源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人共享教育发展的成果，着力推进学习型城市和社区学习中心的建设，健全长效的保障机制，把终身学习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完善各项制度和服务体系，让学习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生活方式。
0: 广东地区8人入选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9个项目入选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会上，2026年全国百姓之星惠州市惠东县平山街道胡蓉社区党委副书记黄硕荣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身患癫痫38年，他坚持以学习照亮自己，点亮他人，在公益助残路上不断探索。
2: 对于我来说，学习是直面苦难。2007年的时候，走进国家开放大学深造，自学一些医学知识，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帮助患者群体、残疾人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就手工助残，线上教大家，他们做好，我们帮他回收，实现居家就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放光放亮的。
0: 广东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办公室副主任戚志明获评事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他主持建设教学平台，整合课程7000多讲，服务学习者超2700万人次。他表示，接下来将会继续带领团队完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乐龄养老专题板块课程，充实内容，丰富老年群体的银发生活。
3: 我看到社区里一位70多岁的阿姨，通过平台的智能生活课程，终于学会了用手机预约挂号。看到一位退休的老伯，在学习了隔代教育课程后，兴高采烈地说，孙子终于愿意和我聊游戏了，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使命，就是用数字化之手帮长者推开通往新世界的窗户。
4: 目前，广东正通过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构建开放、智能、互联的学习型社会，实现终身学习，人人出彩。本台综合报道。
5: 日前，云浮罗定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与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诵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6: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5: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郑林婷，
7: 这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5: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让线下阅读与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学生，
8: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5: 中山加力打造老年教育，让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老干部大学的课程愈发丰富，社会办学资源愈发充足，在校学员们的学习体验感拉满。 中山市老干部大学2025级乐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9: 环境非常之好，老师的知识好高，特别我哋喺乐曲呢方面嚟讲，老师佢好用心，佢专业。

0: 去教導我哋，咁樣我哋都學到非常之開心滿意嘅。
1: 今年一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最终11个种子项目通过考核选拔成功入围，并在昨天完成签约。本台报道。
2: 在先投后股模式下，市财政与投资机构1:1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创业。项目实施期两年，单个项目总支持金额分为100万元、200万元和400万元三档。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直接转股。首批签约的11个项目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热门赛道。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3: 一个呢是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对师生同创项目的一个筛选，社会投资的资本按照市场化的要求也进行了一轮筛选。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政府的财政资金跟进，这个也是在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向方面完整的一个创新。
2: 据了解，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陪跑服务。此外，项目若是做得好，估值高，政府还将按档次向创业团队让利，让创业者共享资本溢价。联想创投大湾区投资合伙人梁颖，
4: 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会指定一名投总监，专门来负责平时的沟通，会有线下的这种活动，然后对接一些产业资源，然后帮他们去解决未来的商业化的问题。那年度呢，我们会有正式的评审，来看他们整个项目在这一年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及时去纠正这些风险。
2: 签约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助理教授谢泽科，
5: 让我们从实验室的科技成果到市场的落地应用转化速度变得快了很多，这个大大的鼓励了包括我还有我的学生们参与到科技转化的这个事业当中来。
1: 省教育厅近日印发《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提出我省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学生食堂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由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中小学校幼儿园应每餐有中层以上管理人员陪餐，还应建立并落实家长陪餐制度，各校校级领导每月应至少陪餐一次。陪餐人员要对所食用饭菜的外观、口味、质量等进行评价，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记录就餐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和解决学校供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关于举报山寨社团和非法社会组织事项的公告，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加入某个社会组织或与其合作时，可以先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官方网站查验该社会组织是否具备合法身份，避免上当受骗。本台消息，昨天，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汽车专场佛山站在佛山开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广汽集团携旗下五大整车品牌，联合广州老字号公司等广货兄弟企业，为佛山人民带来一场集看车、试驾、购物、休闲于一体的品质盛会，进一步擦亮广东制造金字招牌。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持续在全省各地释放赛事效应。本周末，粤 BA 粤超继续双线并进，为广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势能。本台报道，
2: 粤超常规赛过半，前五轮征程各地以赛为媒，以会聚客。据统计，常规赛半程超50万观众涌入赛场，足球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动能，勾勒出红火兴旺的鲜活图景。这股全民参与的足球热潮不仅极大提振了城市精气神，更汇聚起南粤大地同心共筑体育强省的强大合力。广东省足球协会副主席、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导师周岁安，
6: 球迷的热情很高，场内呢我们有好多很精彩的进球，云浮超远的那个定位球进球，有很多暖心的广告、暖心的标语，怎么欢迎客队的球迷啊，大家共同通过足球这个平台促进。

0: 你这个交流啊，促进感情啊。
1: 粤超常规赛下半程昨晚开启，广州队迎来新的篇章。根据联赛动态调整名单公示，球队已完成运动员调整工作。新入队的球员带着对家乡足球的热忱而来，他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训练与比赛中，用脚下的力量为主队注入新的活力。汕头队近日开展专项训练，希望在新一轮比赛中取得球队首胜。粤超广州队球员庄立环：
2: 粤超对于广东人来说就属于广东的一个世界杯，相信对每一个业余爱好者在心中有个不可撼动的一个地位吧。
1: 汕头市足球协会主席周朝峰：
3: 我们汕头队肯定会尽全力打好粤超的比赛，争取拿得好的成绩。
1: 粤 BA 八强附加赛昨晚迎来第二回合较量，首轮取胜的汕头、潮州、揭阳、佛山力求乘势追击，稳固胜果，而云浮、珠海、湛江、河源四队则背水一战，全力冲击决胜附加赛黄金九分资格。广西游客高子晴：
4: 粤 BA 开展的挺好的，会把很多城市连在一起，就有交流，一次性可以在这个场馆里面感受到比赛，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民俗表演的话，我就是一个非常爽的感觉。
5: 新闻浏览，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最新发布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统计年鉴2025显示，2025全年我国新增投资者 1386.95 万，2025年期末投资者数为 25067.29 万，比上年增加 5.86%。 全球首条百万片级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昨天在天津投产，标志着我国在消费级 AR 核心显示技术领域实现规模化量产突破。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0: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國家一級大戰香港一級，厲害厲害厲害厲害，好 OK， 好，多謝，再一次俾啲掌聲 Danny 同埋趙太生老師，謝謝謝謝。阿倫嗰日上嚟同我講，佢話佢好欣賞啊趙老師，但佢又問我，佢話你彈完之後咧，完咗 show 落台底，佢有冇幫你摸骨啊咁樣？希望佢唔識聽啊！好嗨添！嗱，每一次開演唱會嘅時候咧，梗有好多歌迷咧同我講：，喂，嗱，你今次開演唱會啦，咁啊，我哋呢啲 die hard 嘅 fans 咧，都希望你能夠唱多啲《滄海遺珠》咁樣。咁咩叫《滄海遺珠》咧？《滄海遺珠》咧就即係嗰啲可能喺你嘅唱片裏邊咧，從來冇 plug 過嘅歌嚟嘅，從來冇打過嘅，甚至乎咧冇公開演唱嘅歌嚟嘅，即係話咧啲觀眾完全唔識嘅歌嚟嘅。簡單嚟講咧，就即係話喺個演唱裏邊一唱呢啲《滄海遺珠》，大家就去廁所噶啦。但係我覺得成晚即係咁長，咁梗要滿足到一啲即係唔同層面嘅唔同身份嘅歌迷嘅。咁以下落嚟嘅時間咧，就揀咗一隻，希望大家忍一忍，幾分鐘嘅啫。OK， 嚇俾個面嚇，我會認真啲唱嘅。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